相亲相爱当年的飞碟群星的一首歌啊，这首歌非常的动人啊，而且我相信在你生命当中每个阶段肯定都有这首歌经历过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学生会，校学生会还全场一起唱过这样的一个歌，就是每个组织，包括就是你在校园也好啊，包括在工作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亲如家人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就非常合适。虽然这些唱片公司同公司的算是同事关系，但是因为共同的音乐理想，在一个公司作为一个这样的音乐家庭呈现，也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啊。8: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先让小钱挣点钱啊。金龙鱼采用的是稻谷6.5千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周五，5月15号啊。每个周五呢，都是我们的动听无极限的听他的歌特别策划。而今天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一年三餐烟火，四季相伴，平凡的日子里那些细碎的温暖，我们通过一首又一首的温情旋律来诉说牵挂，用歌声来温暖万家。为什么家庭这样的音乐主题呀？佳音这个歌单里面有相亲相爱呢，这个不用多讲，因为每个人的手机里一定有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防诈呀、养生的这样的视频。这个录视频的人啊，一定会在结尾说赶紧把这个转发到你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边，所以这个歌是一定的必不可少的啊。以下要出场的是周杰伦，这个歌听妈妈的话也是非常的动人啊。我觉得这个歌非常有教育意义，展示了一个音乐偶像的担当，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去传播这样的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内容啊。他想通过歌迷通过作品来告诉歌迷，你年少时候的努力，你的耕耘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长大后你会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啊。大家听的都是我写的歌，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哎，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很有意思啊。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听友都是做了家长的年纪，这个时候再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会更加的有感觉。一起来听，一起来唱吧，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非常温暖动人的一首歌，听妈妈的话。而且周杰伦早在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还是第三张专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妈妈叫叶惠美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啊。8:1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啊。夏林雨丝新秒说，还是说他是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断句方式啊，夏林雨丝新秒，反正都还很不错，听起来都还有诗意。他说早上好，我刚刚听到相亲相爱就想到了刚上班的时候啊，和同事年会一起唱的这首歌，当时我们是五六个人一块唱的，现在一晃18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同事们都还好吗？对啊，说明你们联系可能见面也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感情我觉得应该还在了。现在这几年老有那些什么就是移动互联网上的职场博主啊，就是说不要跟同事是这个做朋友，但是你每天工作时间这么长，不跟同事做朋友，关系处得不好，其实会寸步难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会说这样的一个方向和言论，我是不太赞同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职场发小那样的一个词儿，我在我们这个楼里真的交到至少10个啊，我觉得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一起，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练习生的友情，一起在这个起早贪黑，一起吃苦，然后一起排练，一起什么录综艺啊，演话剧啊，一起各种排列组合做不同的节目，那份那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友情，真的是非常的珍贵的哈。当然我们今天是家庭的音乐主题，其实你跟你的所有的职场的这个团队们一直一路以来会披荆斩棘，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概念哈。再来看其他留言，暖暖和和说，我第一次听孙燕姿的歌就是初中的时候，现在快20年了。对啊，他就是千禧年出道的嘛，现在快20年了，那时候想象过长大以后自己会怎样，现在呢自己很普通，但是有爱人，有一对儿女，有生活的热情，希望一如既往下去啊，这就是非常的幸福了，这个并不普通啊。Cloudy Song 说，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啊，任性和冲动，你把这歌词给复制了一遍啊，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真的是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写照。对啊，很多歌就是源于生活，然后经过提炼和总结嘛，所以会非常的触动人心的啊。前面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赛小花呢，因为昨天他做了一个直播在杭州，今天可能还是在路途当中，所以今天是 DJ Solo 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动听优选的福利品送不停，还是不断的啊。因为520有这个活动嘛，520告白日送惊喜，动听优选是实付满520元起，护肤小样香水品牌美妆啊，实惠送不停，最高是消费满5200元起呢送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会加福利官，有这个1元抢告白礼的活动，还会送品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啊。另外呢，今天分享的是这个夏天很适合给大家助眠的一个神器，叫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啊，甄选的是高弹凉感面料，触感丝滑细腻，凉而不冰，亲肤柔软，检测有这个接触瞬间凉感的性能，很适合因为现在突然就高温了嘛，所以晚上睡觉有这样的一个凉席睡起来比较舒适一点。今天争取到100条专属的福利名额，凉席加两个枕套三件套的组合，1米5×2米的这个单人款呢是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有5款颜色可以选择，每一款都很好看，现在下单还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也很合适，库存100套啊，实时更新，说完为止，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放心选购了啊。听完了听妈妈的话，再来听爸爸的话，但实际上这个特别像是写给岳父的歌，来听这个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8点21分，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鲜米，金鸿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纳米赞助播出。来听王蓉这首《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这首歌像是一封写给父母的音乐信笺一样啊，告诉父母不要为孩子担心，女儿已经长大了，非常温情。悠扬的笛声还有二胡搭配这个节奏蓝调的律动啊，娓娓道来，相当动人，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家庭家音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清，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听歌的心得和音乐心情啊。小黑说，在西藏工作的我远离家人，最愧对他们，孝心和爱心都难以言表啊。你好还说，刚刚下车了，终于可以留言了，我7点开始听，一直没听到周杰伦，刚刚你就放了听妈妈的话，听到前奏眼泪又飙出来了。周杰伦家庭的歌很多，有爸爸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女儿的，对，确实周杰伦真的是一个家庭观念很浓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东方人都是有很强烈的家庭观念啊。然后还问有没有上海1943，不能那样就搞成周杰伦专场了，你不觉得 Music Radio 这个周杰伦的浓度已经非常之高了吗？所以其实就算有些歌我不播的话，其他的这个主持人也会播了啊，除非我们专门做周杰伦的专场，但是这个就频次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百花齐放一点啊。叮叮当当说，我的妈妈也教我女儿唱过天黑黑，闽南系的闽南语系地区啊，这是我们儿时的童谣。你看真的这两个人真的是陪伴了整个的一两代人的青春啊，这个就是千禧年最大的一个音乐惊喜，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孙燕姿啊。睡到自然醒说，今天听你的声音特别熨帖，哎，这个名词，不是这个形容特别的好啊，说明您这个文字素养还不错啊。但更熨帖的是，我觉得是在炎炎夏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舒爽的睡眠，所以今天我们动听优选的福利品分享的就是冰爽凉席三件套啊。这款凉席用的是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面料能比的，因为普通面料可能就是一出汗你睡它的话可能就牢牢粘在身上了，闷热不透气，躺上去以后不光不凉快，反而是湿湿黏黏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出现变形，这个我还深有体会，我买过这样的，后来就直接挂二手平台卖掉了，就是就起球起的还挺快的。但这个呢，整个的一个面料还不错啊，透气性很好，夏天睡觉出汗多也能排湿啊，一点不粘，搭配专利的凉感结构设计，空气可以对流，睡觉的时候不怕后背闷的全是汗，而且耐用啊，就是不起球，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用呢，很多都会有这个起毛起球的现象，这个因为它的一个结构和这个面料的原因，就是家里养宠物也不用愁啊，宠物在上面磨爪依旧是光滑如新，这个可以到时候你看一下一些介绍啊。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米5×2米的单人款呢只要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这个都是凉席加枕套三件套啊。五个颜色，有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还有托斯卡纳星辉，每个颜色都很好看，你可以在小程序里进到这个动听优选，可以看到颜色更加的具体啊，更加的知道你会喜欢哪个颜色啊。每一个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100套，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选吧。接下来的歌还是跟母亲相关的，单看名字你可能不知道是这个主题，美丽笨女人啊，这个她不是说真的是笨，字面意她就是意思是你好笨啊，你明明可以不那么辛苦，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是却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丈夫，为了自己的儿女啊，去奉献，去托举整个家庭。其实这个歌就是一个儿子啊对母亲和妻子的一个致敬和歌颂，所以才会里面唱到说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他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有一天刷到了这首歌的作者在这个录视频的时候讲到了美丽笨女人当时为什么写，就是写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一首歌。我们来听美丽笨女人，Coco Lee Wen。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这个海面的海浪在不断的这个翻涌的感觉，也像人心情的那样的一个情绪泛起涟漪啊，这是很多人的回忆当中的一个歌。你看心情零二一二就说，外婆的澎湖湾这个歌是小时候妈妈教我唱的，直接回忆拉满。还有听歌听音乐的人说，刚刚好，刚好停完车，外婆的澎湖湾就想起来，真的好听啊，童谣梦回学生时代。这个说实话，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因为我出生以后，这个就是出生之前，这个外公外婆就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挺羡慕这个有这个姥姥姥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生活的哈。所以有这样的歌，这样的一个题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共鸣。四月暖暖也说啊，他和他的外婆和外婆家真的是回忆里最美的那一笔。他的家庭是典型的中国家庭，很庆幸啊，现在即使远嫁，一直被原生家庭治愈，感恩有一个快乐和美好的童年啊。他说小时候天黑黑里面那个天哦哦被哦很像他外婆哄睡的场景，然后赤米白烟说家的主题听了都想回家了，想念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日子。三眼皮九八七说每次听到王蓉的爸爸妈妈也是眼含热泪啊。糖果儿说刚好停车了，可以留言了。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让我想起了那时候他和他的妈妈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天天像火星撞地球啊。等你当了家长之后就会完全是当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前阵子我跟我一好朋友见面啊，他就是原生家庭很幸福，家境很好啊，早早的就是买房了啊，然后学历也不错啊，研究生毕业，现在也是高管，白天是女高管，晚上是这个辛苦的妈妈，就是刚四十出头就也是更年期了，就是孩子上小学。所以这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你看他各个方面就是物质啊事业啊各方面都很好，孩子读书成绩还不错，但是这么早就四十一二岁就更年期了，对，这需要调理。所以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无论是生理上身体上啊，每天在职场和生活当中不断的角色切换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关爱你身边的女性，她是你的妻子啊母亲啊妈妈呀、啊、妹妹啊，都是值得关爱的。接下来这个歌是比较男性的一首歌啊，刚说的是说了半天女性一个男性的歌，对，当然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快到这个520了，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福利品送给他，也可以把它送给这个你的长辈啊，都是很不错的。因为夏天这么热啊，睡个凉席会舒适一点，而且这个价格也不高，比较实用，那个每天人都要睡觉嘛。重点是它很好打理啊，就是可以直接清洗的，想洗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一扔，调整温和模式，十几分钟洗得干干净净，经过了预缩水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怎么都洗都跟新的一样。而且呢不用担心它会有一些滋生细菌，因为出汗出的比较多会担心细菌滋生的问题。这款今天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加了纳米的抗菌层，抑菌率达到 99%， 有官方认证，用着很安心啊。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组合，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款299，一米八乘两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现在可以下单了，这个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抢了。继续来听歌吧，这个歌我说这是比较男性的一首歌，是谢霆锋和钟镇涛，原来是钟镇涛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后来做了一个新电影叫决战食神，当时作为宣传曲。这个歌听起来就特别像一个叔叔和一个侄子在家庭聚会上把酒言欢啊，很豪爽很畅快的一首歌，他就想告诉你其实人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吧，虽然可能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重要的是不枉这一生走这一遭，要活得精彩。我们来听这首潇洒又豪迈通透又畅快的歌，钟镇涛谢霆锋漫漫人生路。

8: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晴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齿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汪峰，挥挥手。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想更懂你，来自潘玮柏和苏芮的对唱。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有听友留言说的那样，青春期遇上更年期，这是一首代际沟通的歌曲。8:5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物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八位不苏瑞，我想更懂你啊。云听用户为字母 TF 就说今天主题太爱了，还有 Star 说我很喜欢这个歌，我想更懂你，还有潘玮柏的专辑啊。对，他说他有潘玮柏的专辑，这个就是你要溯源的话还真的是还得感谢周杰伦，因为当年他先跟费玉清做了千里之外这样的歌，哎，发现这个一个跨时代的这个对话这种方式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当时这几个相当于是同一个同一线吧，是同一个 level 的这样的歌手呢，竞争会很激烈，所以周杰伦有这样的产品，那作为竞品他也应该有这样的产品，所以唱片公司有企划做了我想更懂你。所以你看有的时候音乐行业的一个良性竞争就会让听者有非常多的一个福利来呈现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善行墨霞说，所谓家人啊，就是那个让你卸下所有防备安心做回小孩的地方啊，把爱留在家里，把温暖带向远方，愿时光温柔善待每一个温暖的家。今天这个主题确实是戳到了大家最柔软的部分，每个人都有家人，都会想起有很多美好的家的回忆嘛。同其甘说，你看名字就是这样的，同其甘啊，就是自己把损同甘共苦，把苦自己全都担了，然后呢让跟家人一起同其甘，我相信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啊。每天上下班接送孩子路上都在云听的陪伴下度过，今天第一次留言啊，之前听天黑听了20多年，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随手买的挑选的磁带就是这个专辑，今天听哭了，相信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感谢家人啊，加油。严冬说，漫漫人生路，还好一直都有家人的陪伴，永远家是我们的心灵可以栖息的港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臂弯，我爱我的家人啊，多好。你看提到家大家都是，你看就这就是软肋，你的最温暖的那个部分就呈现出来了啊。思一和贤也说，现在有了娃之后再听这样的歌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代际沟通嘛，就是要尝试做孩子的朋友，确实这个中年人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啊。今天这个品呢，我觉得不仅可以给送老人送孩子，自己买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夏天嘛比较的燥热，有一个非常舒爽的睡眠体验，这个作为助眠神器啊，这个冰爽凉气三件套就很合适了。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气三件套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啊，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个小空调，它很神，就是你体温随着它会随着你水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触碰到它这个体感上就会直降5度的感觉啊，颜色也是很丰富，有金色的、星灰色、白色啊，还有这个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灰都还挺好看的。凉席加两个枕套三件套组合，1.5×2米单人款299，1.8×2米双人款339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吧。接下来这个歌还是代际沟通，挺好玩的一首歌，这个歌叫老爹，这老爹就是迪克牛仔老爹，这个老爹他来唱的，然后女儿是弦子，就是不得不爱那个弦子，你看他跟潘玮柏也对唱过不得不爱，这个还是有编排巧思在里边的。这个歌什么的意思呢，就是爸爸怎么看女儿的男朋友都不顺眼，就是这个主题，来听歌。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这首歌叫 Made in China， 来自 Hair Brothers 啊，大家很熟悉的海尔兄弟啊。这两年他们也是这个在通过 Baba Rising 啊，在海外算是这个中国中文说唱出海非常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尤其是领衔的马思维，真的是 Hip Hop 界的翘楚啊。9:0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冬天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歌单叫佳音呐、啊。但到了9点钟，画风一变，是这样的一个曲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呀 ，Made in China， 多提气的一首歌，而且中文说唱出海，也是让全世界听到这个中国话、中文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音乐啊，也是非常的带劲儿啊。接下来也是一个 Hip Hop 的歌，这个歌在当年也是通过音综成为一个热单啊。兄弟对唱，来自被称为说唱诗人的这个咖啡壶，还有 KL 刘聪，像货币一样流通，这个叫经济舱，通过那样的一个到了副歌部分很动听的歌声和那个整个的编曲的音效，就好像你在高空的云层当中去感悟到人生的一些种种啊。这个歌算是真的是像诗一样的美好，唱出一个心路历程很动人的一首说唱，来听这首经济舱。
1: 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没词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珍妮的比赛又成为我草稿，坐上经济舱来到这个地方，隔着酒店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我的年龄说新不算新，对于新事物总摸不转睛，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让喝彩不再成为深夜的幻听。我把押韵比喻成钢琴，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保护一些秘密，等它发酵解开后我写个送给你。

0: 某某通知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有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梦中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Are you kidding me? Don't judge me. Get out of my way.

0: 别凶，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
3: 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Lily Allen Air Bloom 这个歌真的是，你听的时候应该能感受到，就是很像这个一个各种各样的 colorful 五彩缤纷的气球在不断的升空这样的感觉，很有那样的一个氛围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真的能够看到气球这个感觉，这就是一个音乐的魅力。9:19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啊。今天是5月15号，我们今天周五，一个听他的歌音乐主题叫做佳音啊。把一首又一首关于家的主题的歌来分享，感受那份美好和温馨的感动啊！刚刚是 Lily Allen， Lily Allen 呢是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作品非常多的一个英国歌手啊。他还有一个表弟，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个亲戚关系，就是 Sam Smith， 一直被称为是女版的 Adele， 他也是非常多的。很多的粉丝的心头好，因为我众多的耳熟能详的一些代表作啊。接下来这个就是他出道的时候，因为他整个的一个人生经历还挺顺遂的，然后条件也比较好，还有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表姐，所以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飞短流畅，那通过创作来回答大家对他的一些质疑吧。这个歌叫 Money on my mind， 它什么意思？它就是说我做音乐不是想说当一个什么大明星啊，去享受这些名利，我就是因为单纯的喜欢音乐，所以我就要做音乐。所以里面唱到啊， I don't have money on my mind， I do it for the love， 我就是因为喜欢才做音乐的。然后这首歌也很好的展现了他那个粘稠的嗓音，还有非常有魅力的他的一些个人的唱腔。我们来听这首 Money on my mind， Sam Smith。

任贤齐的兄弟啊，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以我们的歌单主题是这个家音，都是关于家庭的这样的温暖主题。其实家庭呢不仅限于这个亲人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所有的兄弟姐妹有这样共同的感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在上一节英文歌的时节，有这样的表兄妹关系的 Lily Allen 和 Sam Smith， 还有五个兄弟，小时候 Michael 和他的四个哥哥的 Jackson 5， 还有兄妹组合 Compton， 其实都是家人，包括这一节都是兄弟的歌。以下出场的是浪花兄弟，唱他们的这个算是比较有知遇之恩的杰伦的一首歌吧，来听他们唱的说好的幸福呢。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这个关于这个家的主题的歌单啊，所以每一节的这个主题内容都很有意思。上一半就是兄弟，这一半是姐妹啊。刚刚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接下来可以听到很特别的一个版本，作为作者张雨生演唱的姐妹，后面还有 Aline 黄丽玲的姐妹旅行。伴着这两首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周末愉快。到了周末依然是 DJ solo 的时间啊，肯定会有小花出现，到底是明天还是后天呢？我们可以来先做一个猜测啊，先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开开盲盒。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啦，谢谢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来自萧景红，在曾经的 Energy 他是阿弟，现在他是歌手萧景红，这次以我为名作为他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就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众人面前。这首歌由他本人作词，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歌曲以摇滚元素作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推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像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一次向外的突破。时间是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夜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泥巴的留言，慢慢我的手机铃声也是杰伦的米兰的小铁匠音乐响起的时候，手机刚好有来电，耳机里的音乐和手机的铃声对上了，非常神奇的一刻。傻傻又不懂浪漫，你要愿意，这是神奇的一刻，也是浪漫的一刻。音乐就是能创造浪漫，承托神奇的感受。10:19，音乐好时光还在直播当中，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来到这里，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这首歌属于典型的用非常跳跃轻快甚至是笑的状态去唱诗曲，唱一个悲伤的故事的这样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是陶喆写给自己没有出世的孩子的歌，叫做 Mars Baby。

当逝去最后成为一种释怀，可能就可以唱出这样的一首作品吧。时间是10:3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看到听友在后排提问，说后排提问，刚才听到的张震岳的歌是吗？你怎么在后排坐着？赶紧到前排来。那首歌是张震岳怎么办？接着听到吕思伟鼓鼓，绅士英雄。

刚才看到音乐之声音听直播间一位听友说到期待周五，那么周五到了，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听到的是disco 曲风的一首作品，来自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当然，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如果你想配着来跳民族舞也是可以。杨宗纬70都没有。

才望眼仰天长啸，帐外凄怜莫等闲，臣子恨何时灭，上是九山和朝天阙。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里面的旋律和歌词已经是镜头了，拍出了这样的一个长长的镜头，是老上海的黑白文艺片。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上海1943》。11:0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她是萧亚轩，这首歌 Super Girl 爱无畏。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嘴上当然唱了一万种放下的理由，但是心里是舍不得一种牵绊。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11:2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吴克群，数星星的人。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冰爽凉席三件套。这款凉席三件套采用的是高弹凉感面料，触感丝滑细腻，凉而不冰，亲肤柔软，检测具有接触瞬间凉感性能，体感清凉舒适，透视性透气性好。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有两种尺寸，1米5×2米的单人款价格是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价格339元，同时有5款颜色可以选择。不同的尺寸呢，都是凉席搭配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购买。库存实时更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现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冰爽凉席三件套。这款凉席选择的是高弹凉感面料，触感丝滑细腻，凉而不冰，轻肤柔软，检测具有接触瞬间凉感性能，体感清凉舒适，透气性好。这个凉席三件套呢，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能达到99%，有官方认证，所以用着非常的安心。如果想洗的时候，就把它往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洗过之后还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组合，凉席加两个枕套。1.5米乘两米单人款，价格299元；1.8米乘两米双人款，价格339元。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款凉席。这款凉席用的是韩国进口凉感纤维，不是那种普通的面料，摸上去很厚实，透气性特别的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可以快速排出去，一点不粘身。搭配专利凉感结构设计，让空气可以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贴心的是，这款凉席特别耐用，长时间用也不起球不起毛，如果家里养宠物也不用发愁，宠物哪怕天天在上面磨爪子也依然可以光滑如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米5×2米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双人款价格339元。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于洋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这款凉席添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能达到 99%， 连南方的梅雨季空气潮乎乎的，它也不会长霉菌发潮味，清洗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有什么样的脏污，用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了，所以一点痕迹都不留。想洗的时候可以把它呢扔在洗衣机里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关键它还经过了预缩水处理，洗完之后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怎么洗都跟新的一样。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组合，凉席加两个枕套，1米5×2米单人款价格299元，1米8×2米双人款价格330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1: 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又是首家编曲上非常节制的作品，它有很多的留白，有适当的呼吸感。好像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是这样子，不管在做音乐还是做其他的艺术形式的作品的时候，你都会发现适当的留白会给人很多很多遐想的空间。在音乐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让你记忆很深刻的呼吸处，你会觉得这首歌也很特别。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Charlie Puth Attention， 13:1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一首2017年的作品，算到现在应该也有9年了。那个时候36岁的 Craig David， 他的作品加入了一些电子，加入了一些 house 的元素。这首歌是 Hotline， 一首讲述动心时刻的歌。突然想到，不管是叫 David， 名字是 David， 还是姓是 David， 是不是都很会唱歌，很会唱 R&B？ 参考那个含夜量最高的男人。13点51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接着听到 Take That Superstar。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知道你此时此刻的状态是不是正如这首歌里面唱的，忙起来六亲不认。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啊，叫忙碌超人。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这个工作日呢来到了这一周的第五天了，不知道你的状态到底如何。如果听到一首可以契合你心里的歌曲的话，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解压呢？14:05，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各位下午好啊，我是卓然，我们一起用音乐来蓄蓄力。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Mazka 和 Mr. 乌户乐队，很摇摆的一首 One。

Masca 和 Mr. Wu Hu 乐队这首歌叫 One Way， 继续带来的这首歌应该也非常适合所有有电台情怀的朋友来聆听哈，因为它的名字叫关不掉的收音机。你是不是也经常舍不得关上你的正在聆听的这个电波呢？这首歌来自黄韵玲啊，收录在她1991年发行的专辑《平凡》当中。而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曲在当时啊，音乐风格还是非常的超前的，有一些非常节奏轻快的森巴音乐呀，让人听了就是想跟着轻轻的摇摆，可以说在当时做的真的口碑非常好，一点都不平凡。关不掉的收音机送给你。

你知道吗？有些歌曲它就是非常适合在现场来表演，有的时候它的现场演出的版本在很多人看来甚至要超越录音室的版本。比如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暗恋》，有很多曾经去过陶喆演唱会的乐迷和观众就表示，这首歌曲的情感的演绎在现场啊，它爆发出来就很像是火山喷发，大家很容易被催得热泪盈眶啊。你看歌词当中就有我喜欢你，我要你啊，我爱你这种非常直白的告白，然后再加上它的编曲，包括陶喆的演唱都是像海浪一般层层的往前推进，所以你能感受到那样的一份直打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震撼力哈。我太懦弱太空虚太大。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阿夸他说马上周末啦，心情莫名的好了起来。那周末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现在也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起来了，肯定不是莫名的好起来的，是不是？大鳄鱼他说今天我过了计算机一级证书，祝贺祝贺。Joy 他说今天过了计算机二级，好开心啊，这两天大家都在考计算机是吗？Joy 还说明天考初级会计证书，希望也能一次过啊。对，希望你好上加好。一般呢要祝福考试的朋友，我一般都会说就是祝你会的啊全考，不会的蒙的呢全对，反正就是一把过。然后考完了记来回来，记得回来报个喜啊。韦礼安第一个想到你。

非常飘逸荡漾的一个小节，感受到了吗？我们听到很多抒情的 R&B 情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也有非常浪漫的告白。袁咏琳唱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很旅行的爱情。就像袁咏琳自己所说的，她觉得真正的爱情呢，很像是一场旅行，两个人都是旅伴，然后从陌生到熟悉，一起去探索未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
2: 带我前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1: 第八名，周深，等晴天。
2: 大雨不停地下，不停冲刷，你好的只有我吗。
1: 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3: 没人喜欢你就爱自己吧。
1: 第六名，谭健次，虫。
4: 从不不离远，矢志不渝，闯入我
1: 心。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5: 手乱跳，我像太空出逃，被循规蹈矩唱反调，今天不。
1: 第四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6: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1: 第三名 Garris T， 我很小朋友。第二名曾比特 Change。 第一名周杰伦，太阳之子。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北京时间的14: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边听节目也可以边来聊聊天哈。当然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355，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陈淑桦这首歌《爱的换日线》。

陈淑桦1995年的专辑《淑桦盛开》整张专辑都是非常明亮和清新的风格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收录其中《爱的幻日线》，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洋洋洒洒，他说好听的音乐之声，坐标青海，一周繁忙的工作时刻终于要结束了，周末了，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心情也是不由自主的开心啊！音乐之声真的是一剂良药，治愈着我们。周末加上晴天，真的是双倍的快乐，是吧？音乐之声是良药，那就继续负责，我们来给你熬药。话不投机，他说明天要飞台北，然后追第六次日落，超期待燕姿啊！哇，绝对是燕姿正宗的迷，是吧？乐迷都第六次追日落演唱会了。所以你这是要集齐七次来召唤神龙吗？祝你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日落的演唱会比之前的五次都要美好啊。 Sunny 他说珠海全是暴雨红色预警啊，学生停课了，现在在冒雨接孩子的路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谢谢 Sunny 给我们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提示，对啊，挺不容易的，下暴雨了还要去接孩子，记得一定要避开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不管是走路啊开车啊，只要但凡看到这个水深过脚踝了，或者是你不确定的那种路段，尽量一定要绕行啊，千万不要冒险去涉水啊。当然如果是开车的话呢，记得开雾灯啊，慢一点，然后也不要做那种急刹车的动作，一定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一个比较适当的车距。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听了陈淑桦的歌，继续迎来的这是很多人形容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是伯乐和千里马。李宗盛在李宗盛的一首的炮制下面啊，陈淑桦真的是诞生了很多的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比如说梦醒时分啊，是不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当时资历还被人叫小李的李宗盛就也已经为陈淑桦有写过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这样的歌曲。当然他们真正的默契还是要从1988年李宗盛是全权操刀来制作那张女人心啊这张专辑开始说起了。李宗盛还是有非常独到的啊挖掘好歌手的眼光。这首歌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生命当中所有好的、坏的、高光的、灰暗的，他都愿意用音乐去抒发，用音乐去拥抱你，愿意聆听他唱歌的每一只耳朵。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有种非常开阔的温柔感，听到来自许君，站在一个音乐创作人，站在一个演唱者视角啊，非常本位的这个角度唱给你听的这首歌叫《歌一切》。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彩虹的微笑，他说真要谢谢给你起田卓这个绰号的听友，声音真的是含糖量很高啊，我爱听，一听都什么没听啊，没停是不是啊？在你的节目是第一次留言是吧，彩虹的微笑啊，确实也是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啊。他说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开心事儿，什么呢？退休手

手续办完了，这个月就可以拿退休金了，超级开心啊。哎呀，感觉今天我们迎来了好多朋友的喜事儿啊啊，所以现在就开始躺着也有收入的模式了，是不是？这让多少现在正在上班的朋友艳羡不已啊。好，以后就是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去哪儿听节目就去哪儿听，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一定有好多好多以前没有时间和机会做的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爱好的事情，现在可以真正的开展起来了。自己的人生，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青峰，作为苏打绿的主唱，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当然他也写过太多的好听的歌曲给其他的歌手，而这首歌也是他站在一个歌手本位，2019年以个人身份推出的这首歌，名字叫《歌颂者》。

每次听到王诗安的转音，都会觉得很像是一片叶子轻轻地落在水面上，就是非常轻巧的那种感觉啊。刚刚听到这首歌，真的既有古典的意韵诗意，然后又很有现代的这种风范。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诗安的《一步成诗》，14:50，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林俊杰《美人鱼》。

林俊杰这首歌《美人鱼》，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来聊聊天，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啊，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 WL 他说，爱的魔力转圈圈又转开了，今天是你呀、啊、你好啊卓然，不好意思，我以为今天是赵宇，舒缓放松的音乐来治愈我了，点开云听 APP 就像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啊，不一定有什么样的惊喜和意外。是的啊，爱的魔力转圈圈又转到我这儿了啊，意不意外？没有等到你的赵宇是不是有点小失落哈、啊、现在呢我和赵宇同学啊，灵山同学，我们俩是那个隔着周来，哎对，哎还有老裴啊，裴冲，我们三个人。在你听到赵宇的那一周呢，周五和周六下午两点到七点的这五个小时就是我会出现啊，对，隔周出现在周五和周六，然后呢固定的出现是在每周三晚上的七点到十二点。还有这位朋友叫 Gemini119，因为之前不是有朋友来说今天开始领退休的工资了吗，他说我还有20多年才退休啊，扎心了。大家好像都每次都叫着啊，叫嚷着说哎想退休退休，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也许你真的等到退休的那一天，你就会开始怀念现在这个一边喊累一边又很努力的自己呢。理想的猫 CC 他说，田卓周五下午好呀，呀每次听到你们喊我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怕齁着大家。他说公司今天办活动，我是工作人员，然后在偌大的公园里面拿手机外放听你甜美的声音。哎呀外放就外放吧，反正我们节目内容啊健康积极，不怕被人听见。不过马上听到这首歌，哎就现在正在放的，带大家去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啊。然后汪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收敛很内化的一种内心的表达，寂静的午后。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歌手萧景洪一直以来大家可能更习惯叫他阿弟，是源自他曾经所在的 Energy 这样的一个团体时代的名字。然后呢，以我为名作为现在萧景洪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首播的发布单曲啊，他选择用回到自己的本名萧景洪，也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大家。所以我们听到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这个名字啊，这首歌就是来自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以摇滚元素作为基底的这首歌曲啊，包括萧景红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有爆发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很像是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很像是一次向外的突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曲萧景红以我为名，时间来到了15: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陈立农 Best 造就王者。

陈立农的态度之作 Best 造就王者。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强劲的 Trap、很有压迫感的一些低音的节奏，不过他用了是更极致更东方的这个方式，同样也是在诠释唯我独尊。张艺兴连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文奥的音乐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5:1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继续在留言啊，海棠飘飘他说，上次还有听友盘点了一下，冉姐上半个月的班能见到多少位同事呢？属冉姐见的最多啊，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我上班的这个直播的是时间又占下午班又占晚班是吧，所以呢可能跟我交接班的同事就会更多一点哈。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做电台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边呢，在电波这一头忙碌着啊，交接着，然后你们在电波那头都默默地看着，记在心里，然后这个观察和思考的视角还非常的新颖，好细致啊。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小琥的翻唱《蓝天》，然后上个小节最后的那首歌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啊，来自林忆莲的《盛夏光年》。

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韵玲，小玲姐，这首歌叫春暖花开，听上去是在写风景，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堂关于成长和独立的小课哈。春暖花开了，决定离开，你要学会勇敢和独立，把这个离别呢就是演绎成一个主动选择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也特别像是一个老朋友的很温柔的一个叮嘱啊，经历挫折之后还是要带着爱和希望往前走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当时制作人为了保留佳佳她声音当中的那种灵魂啊，所以就采用的是现场同步录音的方式，所以就非常的考验歌手和乐手他们之间的默契了。你能感受到佳佳的歌声在和木吉他在做着对话，这首歌为你的寂寞唱歌。

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这应该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宝藏歌手吧，小雨宋念宇在驾驭 R&B 的这个部分真的是游刃有余啊，而他的很多歌曲还充满了玩味儿，比如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Every Time 来自小雨。15:3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萧亚轩雨季中。

身在感情雨季当中的女孩，内心非常的狼狈，但是外表显得还是很坚强。萧亚轩《红蔷薇》这张专辑当中，真的是把 Eva 她本人，不管是歌声当中啊，还是她性情当中那份坚韧，展现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吧。让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红蔷薇》专辑当中的《雨季中》。 生命当中有很多微小而又美好的瞬间，丁世光唱给你听，《无名花香》。

你听到还有这种闲逛公园的环境音，自然的味道。听到这首歌来自丁世光的《无名花香》。华语乐坛有好多那些拥有华丽编曲还有复杂制作的歌曲，而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歌啊，反其道而行，用减法刷出了存在感。你看，就是比较简约的吉他的编配，清清淡淡的旋律啊，很真挚很质朴的歌词，然后有这种很从容淡定的音乐气质。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当时许飞在制作恰许同学年少这张专辑的时候啊，然后都快收歌结束了，然后他的师兄郭彪才把这首歌的 demo 发过来，然后许飞听了之后哇，非常的喜欢，然后当即就决定啊，把这首歌定为主打歌曲啊，也成为了许飞的代表作，这首《淡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5:4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很多人都称胡夏是清泉王子，确实他的声音啊，非常的有一种清泉的质感，而且即便是他的翻唱作品，总是呢很能出圈。然后他演唱的每个字都是非常圆融的去滚落下来，在他那种比较恳切、克制，还有平静的表达下，你能感受到那种暗涌的情感。这首歌是他翻唱拉拉徐佳莹的《寻人启事》。会不会疲倦？

如果说徐佳莹的那个版本让你感受到更多的是既脆弱又执着，那胡夏刚刚他的翻唱版本啊，带出了一种很温柔的坚持啊，给我们一种很温暖的色彩。如果说胡夏非常擅长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的表达，那徐佳莹呢，就是很擅长用她自己演唱的语气去渲染情绪，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氛围歌者哈。徐佳莹的这首歌《你有我》。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你被爱包围，幸福到晕眩的状态的时候啊，就很适合听这首歌啊，王心凌的《飘飘》啊，就是那种听着听着就想跟着飞起来，毫无负担的快乐的舞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那种非常有特色的泰国的民俗音乐啊，你听到了有泰国的传统木琴啊，还有锣鼓的一些器乐的声响。有意思的呢是这首歌曲它是曹格来作曲的，然后曾经也是曹格为自己的新专辑准备的一首主打歌，但是因为它的旋律气质和王心凌实在太适配太契合了，所以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给了王心凌啊。曹格的这首《清醒装睡中》继续为你送出，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在深夜胡思乱想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焦麦琪这首歌，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好像天亮了一些人就能变得通透一点啊。陈粒这首歌叫《我们存在一刹那的喜欢》。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6:1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光良还在无印良品时期的时候就作曲了这首歌，当然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勇气象征的歌曲，梁静茹《勇气》。

华语乐坛的勇气制造机光良。这首歌第一次之前听到的是光良作曲的《勇气》，爱不是等待，而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其实呢，光良在创作第一次这首歌的时候，当时他是刚刚结束无印良品这个组合的身份，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他音乐路上的第一次独立的面对事业的挑战啊，第一次包办词曲创作，然后还亲自制作整张专辑啊，可以说全盘的来掌控自己的音乐的方向。容祖儿这首歌《心病》。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听到的是朱新东为我们带来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16:3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朱新东今年即将要发行新专辑了，据说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而且据说呢，在音乐面貌上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值得期待一下。来听听朱新东的这首翻唱歌曲《小雨》。

再多再多的不舍，但最后可能都是要过期的。所以刘若英对于那些一定要挥别的过去，他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给出了答案啊，就是身体先行，即便你现在的心还留在过去，大步往前走。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的《经过》，16:43。New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周笔畅《倒叙的时光》。

非常轻松俏皮的这一版翻唱，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16: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回顾一下往年音乐之声的很多的活动啊，真的是诞生了好多的朗朗上口的金曲，也包括这首啊，当时2012年我要上学活动的公益歌曲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爱成爱》当中有好多的歌手共同来演唱，有谁呢？有潘玮柏、梁静茹、王心凌、黄美珍、李千娜、梁文音，还有自由发挥。再次来回顾《爱成爱》。

在这样一众歌手当中，你听说了谁的声音呢？听的过程当中哈、又进行了一番查缺补漏哈、很明显刚刚的这首歌当中，除了我之前报的那一串人名，还有张杰、周笔畅、魏晨啊，很多的歌手都参与到了当年这首歌的录制当中。16:54，这个小时最后迎来的这首歌，也是 Karen Moon 为他的很多歌曲当中属于情绪张力很大、格外浓墨重彩的一首歌啊，非常的直白和深情，来自吴青峰的词曲创作，莫文蔚演唱的《看看》。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爱。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最早听到林志颖的这一首《芹菜》，一定是会被他的非常洗脑的副歌部分哈、所吸引了。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哎，为什么他要唱芹菜？为什么是这个蔬菜呢？哦，后来才理解，芹菜嘛，降血压、解油腻啊，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很多的不高兴。所以啊，就是他把这个爱情，把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零零总总都比喻成芹菜，应该像芹菜一样啊，充满正能量，回归一种健康自然的状态。时间来到了17: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周末下班了，估计很多的朋友呢，这个时候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室了。今天晚上会和谁小聚一下呢？是不是会和朋友来聊聊心事啊？听到这三位大哥，李宗盛、周华健和品冠，最近比较烦。

0: 完。
1: 自己的烦恼该怎么解决呢？听听别人的烦心事儿，就觉得自己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麻烦了。听到刚才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的词曲创作，然后收录在周华健《有故事的人》这张专辑当中啊，周华健、品冠、李宗盛共同演唱的《最近比较烦》。然后就在上个星期三的晚上，也就是5月6号的晚上呢，周华健当时在北京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哈、啊，变身为周店长。支起了一个摊儿，举办了他的一个小型的音乐专场，叫摆摊。然后呢，他在这个音乐专场当中有多次 cue 到了李宗盛大哥，可能也就是跟自己比较亲密的这种音乐上的合作伙伴，这种老友才可以肆意的去调侃。然后他说到自己永远都写不出李宗盛炮制的那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情歌，但是他自己呢就是喜欢比较怪的那种创作的方式哈，自己的这样的一套另辟蹊径的创作方式呢，李宗盛也来不了。有关于当天晚上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音乐现场的表演的一些歌曲，你也可以去到我们央视频 APP 哈，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音乐之声，找到探月现场这样的一个合集，就能看到周华健摆摊音乐专场然后现场的情况了。当然你也可以去到抖音平台搜索卓然555355，也能看见，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柯志堂这首歌《生活就是这么》。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0: 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17: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了柯志堂的那首歌啊，《生活就是这么》。也欢迎各位电波前网络前的朋友啊，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来玩一个填空的互动。生活就是这么点儿点儿点儿啊，你想填什么呢？哎，可以填一个词，也可以填一句话啊。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正好是这个刚刚下班啊，应该有很多的感慨吧。生活就是这么，就是哪么样呢？欢迎你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许茹芸这首歌 Don't Say Goodbye。

是不是感受到了云式唱腔的爆发力？许茹芸的这首 Don't Say Goodbye， 不管是许茹芸还是即将迎来的齐秦，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呢，经常都有种克制的清冷感，但是他们经常演唱的这些歌曲都是有着非常炽热的歌词啊，所以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袖手旁观，也是齐秦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情歌代表作了，然后有好多的歌手都在不同的舞台上面有翻唱和演绎过，李健呀、张宇啊、苏有朋啊，还有包括像萧敬腾啊、林志炫啊、陈楚生啊、黄霄云啊等等等等啊。这首歌怎么可以不断的持续的焕发它的生命力，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袖手旁观。

情的这首歌《袖手旁观》。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是分享了柯志堂的生活就是这么，所以呢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再跟大家玩一个互动填词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生活就是这么，你会给他补充上什么词儿，或者是哪句话呢？海棠飘飘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爱，在狠狠鞭挞我以后又给我递颗糖。不知道为什么都快看哭了这句话。哎呀，生活就是一个脾气古怪的朋友啊，先踹你一脚，然后看你快哭了，赶紧给你塞一颗糖，然后问你甜不甜，然后你觉得嗯很甜，但是回想刚才的那一脚，哎呀也是真疼啊，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就是靠这一点甜头啊，撑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生活的鞭挞，所以呢真的是给了你糖之后呢，收好它，不怕它的下一脚了。CYC 他说，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期待。今天呢是来上海旅游了，先去机场接女朋友，然后路上呢满脑子都是对旅游的期待。哇，这是真甜了，生活给你塞了一颗大大的糖，外滩的风，小笼包的汤，还有身边的那个人啊，感觉你现在是在处于一个生活的顶配状态啊。还有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FE， 他说生活就是这么起起伏伏。是的，四个字，道尽真相。 Joanna 他说生活就是矛盾重重，满地鸡毛也要撒欢打滚的向前向前向前冲。好乐观啊，向前冲，冲吧，支持你。告人爱人错过，

看到大家的留言，生活就是这么，哎呀，感觉个个都是哲学家哈。会飞的鱼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美好和有趣。能在很多的鸡毛蒜皮里面还看到美好和有趣，感觉你是有超能力的。紫嫣他说，生活就是这么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实实在在的。这一看呢，你应该就是家里掌勺的那一位吧。对啊，好多的轰轰烈烈都是给别人看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才是自己过的日子啊。紫嫣应该是个实在人。琼英他说，生活就是这么世事寒凉而又意气昂扬。一会儿被寒凉打趴下，但是一会儿又觉得越凉越要昂扬，是不是啊？抬头昂扬的你最帅气。孤单北半球，来自

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可以打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啊。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当然你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哎呀，我们的这些哲学家们啊，来继续看网名随便起的啊，这是他的名字 ID 号。生活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是不是遇上什么好事了啊？网名别随便起了，可以换一个啊，让我们认识一下你这位哲学家。坚决不吃香菜的六六，他说生活就是这么云里来云里去云里听音乐之声。坚决不吃香菜，但是找到了这个快乐打开生活模式的这个正确方式啊，对，就是来云听听我们音乐之声。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段啊，圆圆爱听歌，他说生活就是这么悬，怎么悬了呢？和我老公吵了架，在路上自己哭着走，正好碰到初中追过我的男生带着他家娃开车路过。圆圆啊，圆圆同学哈，那你的这段经历啊，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啊，所以你哭的时候妆花了没呀？好吧，关键是那位男同学他是减速了还是加速了呢？如果是加速了，如果真的是一套组合拳下来，是不是突然觉得跟老公吵架这件事儿也没那么大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你的生活感悟，生活就是这么。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继续看到婆婆丁，他说哇塞哇塞怪怪怪，生活就是这么怪，老天常把玩笑开哎，又迎来了这个 rapper 了啊，这个梗都压上了。尹鹤他说生活就是明知道二环路堵得要死，你还不得不上二环感觉是无路可走了啊，希望老天施个魔法，

现在赶快啊，通畅一点。紫罗兰他说，生活就是这么五颜六色，而全看自己心态。嗯，是的，生活不会永远都是黑白片的啊，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心里装一个调色盘。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他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7:47，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个互动的填空游戏哈，生活就是这么，我感觉现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变成了一个，这算是什么？人生哲语素材库。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都是非常的经典啊。远方超他说，生活就像一杯咖啡，先苦后甜。嗯，哎，所以说啊，就是千万不要说喝到一半觉得苦然后就放下了不喝了，哎，说不定下一口就是甜了，对不对？祝大家的这一杯人生咖啡啊，苦的值得，然后甜的呢也是恰到好处的。嗯，还有这位朋友，他叫我家有只小狮子，他说生活就是这么出其不意，我才知道原来我是 I 人啊，我一直以为我是 E 人的呀。所以这个做了半辈子的社交达人是不是啊？有没有半辈子啊？然后结果一测 MBTI 啊，发现自己是 I 人啊。哦，所以之前都是在假装 E 人啊，是不是我恍然大悟了？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说明哈，你性格当中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该热闹的时候热闹，能安静的时候也能安静啊，我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而且真的有好多的 I 人演起 E 人来真的是比 E 人还像啊，所以不算是在假装，你应该是在拓展自己的边界啊。恭喜你认识自己又多一点。而且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我们好多音乐之声的 DJ 大家觉得做主持应该也是很 E 的，对不对？结果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应该是有一大半都是 I 人，哎，有意思吧？艺人好像是大家的一个职业人格啊。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 APP 哈，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触。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哈，我们来听飞儿乐团的 Lydia。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Tank 千年泪。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生活就是这么，就是怎么样呢？看到这位朋友叫 Zima Day 啊，或者是 Zima Day 啊，是不是这么念的呀？他说今天下班超级开心，上班前就在哼孤单北半球，然后上车了就听到了啊，对，刚刚放了，原来要堵车40分钟的路程，现在居然15分钟快速通过了哇。哼什么歌，电台就给你放什么歌，音乐之声显灵了啊！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么快就到了，这个下班开挂了。哎，我觉得这种心想事成的时刻哈、啊，就非常值得记下来。嗯，下次遇到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回想一下，你看今天这个甜头给的多足啊，是吧？往幸福出发吧。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又复杂，简单呢是吃饱喝足睡好就可以，复杂呢是想要这呀想要那呀啊，但是往往不尽人意，所以呢我就简单点吧，周末愉快。我觉得你的 ID 的名字啊，往幸福出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对，说得很对，吃饱喝足睡好，这个是底线。想要这想要那，对吧，这是上限，我们先把底线稳了，然后上限随缘，你就会发现啊，其实生活也是给了很多的嘉奖在这儿。还有这位朋友叫繁星流动，他说生活就是呢，婴儿的蹒跚学步哈、啊，幼儿的天真烂漫，然后孩童的明媚向阳，少年的意气风发，青年的热烈坦荡，中年的沉稳从容，老年的安然恬淡。哇，这一下子一声概括了。所以大家正在经历哪个阶段呢？就好好的去享受那一个阶段。就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一生仅此一次的限量版啊，就不用在少年的时候非得急着沉稳，不用在中年的时候再去后悔啊，曾经怎么不够热烈，是不是？享受每个当下就好。来，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整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这样的一个周中工作日当中，有什么让你觉得烦恼和不开心的，跟他干脆利落的说分手吧。对，毕竟呢美好的周末要来了，来转身拥抱开心的双休日哈、啊。时间来到了18: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然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都在参与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填空题，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你会填什么呢？小太阳会跳舞，他说生活就像一本书，里面写着各种耐人寻味的故事啊，书这个比喻挺好的。对，有的章节让你笑，有的章节让你哭，有的章节呢，哎，你翻过去之后还想再翻回来、啊、回味一下。我觉得关键就是不用在某一页卡太久了，后面的故事还长着呢。萧逸飞他说，生活就是这么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对啊，烟火养身，清欢养心，是吧？两样都有才是完整的日子。深藏 blue， 他这个 blue 是那个英文的，好有意思这个 ID。 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燃啊，燃烧的燃，你燃生活才会给你希望。对啊，你不往里面添柴它就灭了啊，所以要持续往里面扔点啥啊，它就会越烧越旺。18:07继续迎来的这是张信哲，

最近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感慨啊，真的是一秒入夏，入夏之后气温越来越高了，然后好多朋友都想赶快来买一个凉席，因为夏天睡觉嘛，最怕的就是闷热和黏腻。那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了一款入夏好物啊，就是冰爽凉席三件套啊。这个产品呢，它甄选的是高弹凉感面料，所以摸上去非常的丝滑和细腻，就是那种凉而不冰，很亲肤很柔软的感觉哈。体感也是很清凉很舒适的，它的透气性很好，所以说呢，你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有一款双向凉感的凉爽凉席的话呢，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100条专属福利名额，价格是很实惠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有这样的凉席再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2米的单人款呢只要299元，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然后有5款颜色可以选择，然后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所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库存只有100套哈、库存是实时更新然后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Yuki 徐怀钰这首歌 Call Me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点滴。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为垃圾分家，给城市。

朋友的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大家来一个互动的小游戏啊，就是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啊。下载云听 APP 啊，搜寻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打字留言。赤米白盐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我自己打篮球这个肋骨骨折了，母亲呢摔了也是肋骨骨折，然后父亲呢生病住院治疗当中，估计要手术啊，哎，而且呢还偏偏碰上了这个屋子漏雨啊，然后发了苦涩的流泪的表情包加三啊。不想太多，我想怎么说呢，我相信这段时间你一定会觉得很难很难啊，家里三个人都倒了，但是我相信你们是可以慢慢的相互搀扶着，然后最后站起来。可能也许你平常是一个不太麻烦别人的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要允许自己软弱一下，也需要允许别人帮助你啊，朋友啊，同事啊，亲戚啊，该开口就一定要开口啊。这个时候只需要的就是撑住，撑过今天，撑到明天，撑到雨停的那一天，那一天肯定会来的。希望你和家人都能早日康复。听到这首歌，周杰伦《黑色幽默》。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生活就是这么放放放轻松。他说小朋友让留言，他说生活是快乐而美好的。小朋友说的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对不对？回归简单快乐的心态当中吧。下面这位朋友呢，他 ID 是 Kurt， 他说音乐之声第一次留言献给了卓然。谢谢谢谢你啊，欢迎常来。他说生活呢就是这么像成年人的分寸感，就是懂得克制不该有的奔赴，把念想藏在心里，守好自己的边界，珍惜眼前安稳的日子，才是最踏实的选择。对啊，年少的时候嘛，感觉就是喜欢就是要奔赴哈，想见就不顾一切。但是慢慢的到了某个年龄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奔赴啊就是打扰，有一些念想呢其实藏在心里才是最好的归宿啊。还有这位朋友 ID 尾号 CA， 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的充满未知，前路漫漫，福祸相依，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将来，过好当下即是圆满，顺其自然就好。生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未知啊，这是一个常态，福祸相依嘛，老天爷给的剧本。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自己给自己加戏啊，我们纠结过往啊，焦虑未来啊，其实呢就是把今天过好，然后把这顿饭吃好，把身边的人抱紧，是实实在在的圆满。丽丽她说生活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各有各的轨迹，各有各的福气，不必总是盯着别人拥有的自己欠缺的，然后不用去盲目的攀比别人的生活有多么的光鲜，学会把目光收回来，用心的看见自己身边的小幸福，珍惜自己拥有的安稳和温暖，接纳自己的节奏。真的，我觉得今天咱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是一个人生语录大库存，大家现在可以去看一看啊。大家都说的特别好哈、对呀、我们太容易盯着别人的跑道看了，他升职了，他买房了，哎呀他怎么又出去旅游了啊、看着看着就忘了其实自己的跑道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很好的风景啊。张韶涵这首歌不想懂得。

张韶涵的《不想懂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应该就是温度了啊！有的时候热的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热醒黏腻难受啊！有的时候开空调呢，又觉得一下开猛了也不舒服啊。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备的是一款呢，就是入夏好物。对，不仅有空调帮助你，还有这样的一款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就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这款产品呢，它采用的是双向的变频制冷技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的凉席呢，就是相当于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啊，就是挺神奇的，跟着你的体温变化，然后自动的双向调温，就当你的这个肌肤一碰到它呢，体感就直接降了5摄氏度哈，就好像是有人在旁边给你轻轻的扇这个扇子似的啊，非常的舒服，没有那种竹凉席的扎人的冰凉感啊，所以咱们就称它叫什么叫凉而不冰，刚刚好啊，凉感能一直在线，所以让你呢会觉得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然后平常呢这个市场价格是要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米×2米的单人款呢是只要299元，然后1.8米×2米的双人款只有339元，而且有5款颜色随你选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哈、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套，赶快去抢。小虎队的爱。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1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今天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迎来很多朋友啊，都在感慨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儿。然后大家说的正起劲儿呢，然后这边有一个留言非常的跳脱，他是青竹，他说今天我老公生日，祝我老公生日快乐，给我准备了好多开心，然后两个大笑的表情哈。你这句话我真的是看了两遍才回过神来。你老公过生日，给你准备了好多开心，所以到底是谁过生日啊？所以我帮你翻译一下啊，这句话的真实的意义就是：今天我老公过生日，但是他给我送了礼物，哄我开心，把我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呢，我就在这儿，在电波里面祝他生日快乐，顺便炫耀一下我有多开心，是不是？太可爱了啊，你老公是真疼你啊，我觉得青竹也是真的会过日子啊。来送一首歌给你们，萧亚轩和胡彦斌这首歌《进行式》。

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传唱不衰啊，成为了很多人用在婚礼啊一些重要的场合上的经典 BGM。 包括陶喆近些年的演唱会当中啊，这首歌曲也是经常作为压轴曲目啊，现场大合唱啊，非常的有气氛。爱很简单，来自陶喆。夏天睡觉的时候呢，拥有一款很舒适的有凉感的凉席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这一款凉席，它采用的是进口的凉感纤维，就是它摸上去很厚实啊，但是透气性呢就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它也可以帮你快速的排出去，所以就一点都不黏腻。它搭配了专利凉感结构设计，就是可以让空气可以自由的对流啊，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担心这个后背闷的全是汗了。而且呢，这款凉席它特别的耐用，长时间用也不起毛不起球，所以说你家里养宠物的话也不用愁啊。小宠物天天在上面磨爪子，它也依旧可以光滑如新。今天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然后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元。而且这一整套呢是包含了凉席还加上两个枕套，所以直接是一次性配齐，5款颜色随大家选择。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啊，如果你送朋友的话也是挺体面的。但是这个福利只有100套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去抢购啦。而且我觉得这款凉席最重要的有一个点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它是有99%的抑菌率，而且可以机洗，所以很方便。苏慧伦这首歌 Final Home。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5: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4: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6: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哇，我的音乐8:4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继续直播，我是卓然。今天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跟大家在玩一个生活就是这么点点点哈，这样的一个填空互动的游戏。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云听用户842330他说，生活就是这么一位哲人，他让我从青涩变得成熟，让我从坚硬变得圆润，让我从贪婪变得知足，感谢生活，因为这才是人生。我们今天的哲人很多，我觉得生活是让你变成了一位哲人，对不对？这才对啊。这个三个从什么什么什么变的什么什么，非常的有力哈、啊。感觉生活给你上的这堂课，你已经毕业了。下面这位朋友是一的西亚，他说生活就是这么的多姿多彩。昨天这个时候的我呢，还在春熙路上看帅哥美女，而此时此刻的我还在当牛马。我觉得大家每次吐槽自己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狠，不留情面。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的生活跨度很大呀，赶快干完活哈。然后继续踏上前往春熙路的路上。张靓颖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

今天在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上架的这样的一款入夏的好物是双向凉感抗菌凉爽凉席三件套，它是加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是能够达到99%的啊，这个是有官方认证的啊，用起来是可以放心的。然后这个呢，就连南方的梅雨季，比如说空气湿乎乎的时候啊，它也是不会长霉菌，不会发潮味的。然后清洗起来也是很方便，拿湿毛巾呢一擦就干净了。然后你想洗的时候啊，就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然后调成温和模式，十几分钟就能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它还经过了预缩水的处理，也就是说你洗完之后它不会变形，然后不褪色，不勾丝儿啊，就是怎么洗呢，它都会跟新的一样。然后这样的一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平时呢没有600-700绝对买不到。然后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件套组合，这个组合呢当中包含了凉席和两个枕套，1.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然后1.8×2米的双人款呢只要339元，有5款颜色供你选择哈。李宇春《100种热爱》。

李宇春的这首歌《一百种热爱》。时间来到了5月15号星期五的18点55分。今天呢，卓然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最后我们迎来的这首歌，非常的飘逸大气啊，来自张杰，他在2020年重录版的这个版本的《这就是爱》。稍后把直播间交给 DJ 景伟，明天下午2点到7点钟，卓然依然在音乐之声陪你听歌，我们共度周末啦，回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天边，这首歌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2004年华语乐坛的顶尖指标。当时横空出世的 Angela 张韶涵发表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Over the Rainbow， 正式开启了她的歌手生涯。转眼间22年过去了，她还在唱，而且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算是巅峰之后又见巅峰吧。所以这对于歌手或者说对于歌迷都是幸运又幸福的事情，也希望更多的当打之年的歌手们哈，继续打拼。继续听到的是范范范玮琪和你一起环球旅行，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五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的榜单哈，来看看今天会有哪些歌手的作品在我们的榜上有不错的成绩。

0: Number 20。
1: 第二十名新歌上榜来自周燕婷，《今世情人》。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周燕婷是在今年的四月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礼上，同时获得了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和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那同时，她也宣布在今年八月会举办个人演唱会，喜欢她的朋友要关注一下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燕婷的《今世情人》。
2: 都错过，谁留声？

0: Number 19。
1: 十九名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以成长不等于顺从为主题，通过向太空出逃、对抗地心引力等意象，来表达少年心气和追求自由的勇气。

0: number 18。
1: 排在第十八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是周渝民在2026年的全新单曲抒情的曲调当中加入了说唱，来表达在独处时候获得的力量和态度。这种尝试带着诚意，也是歌手身份给他的勇气。谁给我的勇气，来自周渝民。

0: Number 17.
1: 来到第十七名，这是2025年出道的新生代唱作人林伟俊的一首遗憾情歌，叫做《取消追踪》。他描述了网生代在分手之后，仍然在社交媒体追踪感情痕迹的一种心境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失恋后的心情，来自林伟俊《取消追踪》。

0: Number 15。
1: 第十五名的歌曲来自 Garry's T 汤令山的《我很小朋友》，这首歌是他和 Wyman 共同创作，表达了拒绝迎合成人世界里的虚伪和客套，强调内心要保有童真和自我认同的态度。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Number 14，
1: 第十四名，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纸星星》新歌上榜啊！这首歌也会收录在墨菲定律乐团2026年的新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喜欢他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墨菲定律他们非常喜欢用颜色来表达他们内心的色彩。那这次新专辑是采用了墨绿色、橙色这种复古又温暖的颜色，所以整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就是具有逝去的浪漫，又有对当下的这种知足的心态，就如同这首《纸星星》。

0: Number 13。第十三名来自曾比特的 Change， 这首歌诞生于曾比特一段低谷的时期吧。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包括 Mike 自己。他说只要你愿意，新的开始永远都不晚。
1: 分了灯光，星星闪闪。

0: Number 12.
1: 第十二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在我们听友十一月的肖邦的提醒下，我看了一下周杰伦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哈，他说周董《太阳之子》这个名称实至名归了，因为温州放晴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温州是在5月1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到17号，周杰伦连唱三场，所以十一月肖邦说温州前几天都在下雨嘛，正好周杰伦要来，现在正好天晴了。那这个称号啊，太阳之子这个称号也是源自于2023年五月份的时候，杰伦在香港举办嘉年华演唱会那几天总是下雨，但是一到他开唱这个雨就会停，于是呢学友大哥就特地送上了印有太阳之子的芒果和手写卡片，幽默地称杰伦的这种幸运就如同是太阳之子。然后杰伦说，哇，我心里真的是出太阳了，那我就把这个称号拿走吧。于是在2026年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就发表了。来重温一下太阳之子，周杰伦。

0: Number 11。
1: 第十一名是来自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这首歌在榜两周，从上周的第十九名来到本周的十一名，上升了八个名次。它不是一首说教的励志歌，而是一段痛感觉醒并选择自救的心路历程。不是那种励志歌，叶巧琳。
2: 也

不是那种励志歌，来自叶巧玲，这是排在第11名的歌曲。那截止到目前，我们从20名到第11名已经是为大家揭晓完毕了啊。下个小时为大家揭晓从第10名到第1名的歌曲的排名情况。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又看了一下这首歌曲的简介，他说的是通过痛感觉醒来选择自救啊。这个痛感觉醒，可能是感情当中的一些伤，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等等等等吧。这个自救是通过音乐，可能也是通过一些跟朋友聊天啊，然后自己独处的时候的一种自洽。总之每当听到这样类似的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多的唱作人他们可能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吧，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刻，会有一些很痛苦的时刻，而这种时刻呢，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创作去消解掉这些痛苦。而如果我们普通人不太会创作，不太会用音乐来保护自己，让自己找到一个情绪出口的话，该怎么办呢？送给大家一句有点心灵鸡汤，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一段话吧。这是我很早之前看到的，我也总是在某些有点不开心的时刻总会想起的一句话，就是除去生理之外，你所有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而非真实存在啊。米兰昆德拉的话，对，我印象中好像是米兰昆德拉说的啊。就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如果你身体很疲惫很累很不舒服，那就是你身体的问题，其他的那些痛苦它不是真正存在的。朋友们不要被他们吓坏了，不要被他们打倒啊。就刚刚这位朋友 ZSH 这位朋友，你说听音乐之声已经2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是漫长又飞快，最近感觉非常累啊。所以如果你累了就去休息，千万不要因为累又生发出非常多负面的情绪，这就不好了。当你累你就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的跟朋友聊聊天，这些痛苦马上就可以烟消云散了啊。也希望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吧，不对，是晚上，星期五的晚上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周的疲惫都通过音乐消解掉。希望你们喜欢的歌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榜单当中都有好成绩啊。午夜不登楼就说刚刚听到 Mike 的歌啊，非常喜欢他，爆炸头曾比特一定要冲冲冲，有好成绩啊。 Nicholas 也说我给曾比特留言过，说你这个爆炸头有点挡了颜值，挡了他的脸，所以建议他去剪掉啊。所以后来没有回你，是不是？这是人家标志性的一个发型啊，这是特色。警委的警说今天终于不用加班，明天好好的过个周末哈，今天早早来我们节目当中报道啦。还要欢迎刚刚上线的努力做自己，今天是给老大开家长会的一天啊，很辛苦。Thomas JP 说周董跟萧敬腾两个人可以 PK 一下，要是在同一座城市开演唱会，这雨是下还是不下呢？我觉得在一座城市开演唱会要看这座城市有几个体育场啊。对对对，要怎么去争这个场馆。好吧，对，周董在6月份应该是北京是有演唱会的啊，你们抢到票了吗？然后到10月、11月好像就要去国外了啊，所以国内的演唱会场次并不多了。喜欢周董的朋友，不知道你们今年能不能在国内看到他的演唱会啊。玫瑰的故事晚上好，还有逆风的蔷薇，包括跟我说周末我还没有正式迎来周末愉快啊，地球上的歌声，希望你们周末愉快啊。从你就是生活，今天确实没有杨旭的困扰啊，心情还行，没有特别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就挺好的。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求得 feat 部分由孙盛希来完成。

浓情浓义来自苏运莹，收录在苏苏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幻》当中，2018年的作品了啊，温暖柔和又非常的振奋人心，也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安康，慢慢的靠岸吧。四川眉山的肖哥甜妹说，晚上好，作为歌迷作为粉丝来报道了哈，很享受音乐的这个治愈啊。小甜糖也说，上周五就是边听音乐边做家务，这周还是干劲儿满满，把所有的这周的工作的疲惫都用劳动的方式做家务的方式把它消解掉啊。吴一婷晚上好，还有玫瑰的故事说，算是被安慰到一点点，因为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啊。哎，这听音乐啊，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这不开心的这晚上咱们多聊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啊。玫瑰故事不要不开心哦，如果不开心就去看看刘亦菲。果爱果妈妈晚上好啊，茉莉妈妈说，北京今天气温非常舒适，虽然没有阳光，但是不影响周五的好心情。的确啊，这星期五我今天出门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大家下班的特别早，就以往我那个时间坐地铁没有那么多的人，今天就大家好像都提前下班了一样，全部都早早撤，或者是怕北京要下雨吧，就大家能不拖沓的能把工作做完的都提前做好啊，5点钟准时下班。然后茉莉妈妈说，高中时期非常喜欢看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那所以我那段话是他说的吗？我现在都不敢说是不是这个原作者，我要去查证一下啊。11月的肖邦，我跟你有同感，就是太阳之子听多了还真的觉得挺耐听的，很有能量啊，就是第一次听可能没有觉得一见钟情，一听钟情，然后后面就是觉得他还真挺适合演唱会的开场，挺适合舞台，也挺适合在你能量低的时候听的啊，可以试试看啊。这也是一首很有能量很治愈的歌，来自黄霄云《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两个人的下雪天来自许慧欣，这是许慧欣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作词是易家扬，作曲是刘沁啊。刘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应该是在电视剧《奋斗》，我很好啊。当时刘沁是包办了歌曲的词曲创作和演唱，那首歌张力非常大，就像刚刚你听到了两个人的下雪天是一样的啊，就是他有一种后劲儿，或者说有一种暗涌吧，他不是那种爆发力特别强的，但是就是有一种你感觉像是欲言又止，很收着的感觉啊。其实相对我很好那首歌，这首作品其实还是很柔和的，可能也是比较贴合许慧欣的气质吧。那如果说你有听歌的感受，大家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窗边橡树说，不用做饭的星期五的晚上非常开心，吃了外卖，洗了衣服，此刻正在躺椅上按摩椅上啊，舒服的听歌。还有这位叫陈英英的朋友，你的名字叫陈英英，还是说陈英英这个名字是你爸爸妈妈的名字呀？你说，警委阿姨，我爸妈明天晚上就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啊。我就是温州的朋友，我爸送我妈去，应该是妈妈自己抢到了票是吧？然后你说，因为我的电子手表前两天被班主任给没收了，所以我就拥有了手机，就能够因祸得福来跟你互动。哎，我要是笑晕过去可怎么办，这位同学？所以你作业写完了吗？啊，有没有写完作业？没有写完就一边听歌一边写啊，手机记得还给父母。好，我们期待更多的小朋友啊，一零后现在都不能叫小朋友了啊，20后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周末的这个快乐的心情，尤其是星期五应该是最快乐的时间了哈。那我们依然要为大家揭榜，这个小时来揭晓从第十名到第十一到第一名的歌曲啊，在陈永彤的这首 Stay With Me 之后来为大家揭晓。

0: Number ten.
1: 第十名新歌上榜来自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哇，这首歌我实在太有共鸣了，因为昨天晚上刚刚跟你们分享了我幼儿园受委屈的那段故事，而这首歌也是路虎在刚刚入行的时刻有非常多委屈被欺负的经历，当时他有点过不去，但是时隔多年之后他终于释怀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就当搁浅是靠岸，来自路虎。

0: Number 9。
1: 第九名来自田宏杰的《挂念无用》，这首歌在榜两周，从上周的第16名来到了第9名。歌曲探讨的是人际关系当中若即若离与内在自我探索的过程。

0: Number eight.
1: 第八名新歌上榜来自周华健《那一夜》，这首歌由周华健作曲，黄婷来填词，采用了翻转叙事的方式，以男性的视角来回应歌曲《蕾丝花边》里的那段情感纠葛，算是还原了一段感情最完整的面貌。我们来听到的是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那一夜》。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星期五榜单日，我们来揭晓排在前十名的歌曲。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Number seven。第七名来自周传雄《再遇见》这首歌，在榜两周，上周第14名，本周上升了7个名次。

0: number six.
1: 第六名来自叮当《十年归期》，这首歌在榜三周，上周排在第十五名，本周来到了第六名。这是问道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歌，所以叮当在演绎的时候带着玩家的情怀，也带着游戏故事当中的那种叙事感，把当年在游戏当中走过的路、遇到的人都放在了歌曲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款游戏，不管有没有玩过吧，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有感觉的，《十年归期》叮当。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Number five.
1: 第五名来自许哲佩的《微光》，这首歌在榜三周，上周排在第九，本周来到了第五名。许哲佩呢，去年是发表了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然后又为这部影视剧《动物园》创作了主题曲哈、啊，算是最近曝光率还是挺高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啊？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贴合《动物园》当中的这个女主的迷惘与振作、追寻与成长的过程。许哲佩的这个唱腔也是成为了音乐和画面之间的一种非常好的连接。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来自吴许维的 Anna， 这首歌上周排在第十，本周来到第四名了哈。吴许维他的唱腔非常灵动又很张扬啊，创作风格涉及到电子还有实验，包括另类 R&B 啊，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唱作人。吴许维 Anna。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来自谷谷吕思伟和萧秉治啊，两位师兄弟的合作《原谅我离开》，这是由谷谷演唱的作品，上周是排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到了第三位。《原谅我离开》，来听到的是谷谷吕思伟的声音。

0: Number two.
1: 第二名来自 Aline 黄丽玲的绕路，这是 Aline 出道20周年的纪念歌曲，也是她演唱会的主题歌。这首歌是以演唱会实名门票还有分手遗憾等段落来串联起来的。我们来听听绕路，来自 Aline 黄丽玲。

number one。要来为大家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了，这是来自周深《等晴天》，这首歌上周排在第八名，本周来到了冠军的位置啊。名字叫做《等晴天》，所以这个等待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周深用他的声线，用他的温柔，用他这种治愈的口吻来告诉我们说，雨天也没有关系，阴天也没有关系，因为晴天一定会来。

等晴天来自周深。真正的晴天不是等来一个人再也不会离开你，而是等来某一天你可以平静地回望那段雨季，哪怕他离开了你也无所谓啊，笑着说出这句你走吧。好吧，刚刚听到的是冠军单曲等晴天，来自周深。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星期五的榜单日啊，有这么多朋友此刻已经是坐在家里来听歌了，尤其是这位海浪花也在等晴天哈、啊。你说我们青海西宁温度只有7度，外面下着雨，吹着电暖风，然后喝着咖啡听着歌也是一种幸福。这么晚喝咖啡不过如果是喝那种奶咖的话应该还好啊。有的人的体质就是你多晚喝咖啡代谢完了之后依然能睡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比较敏感的体质就尽量早一点喝啊，就是下午4点之后就尽量不喝了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这名字也像是在等晴天。你说下班了下班了啊，等到一会儿到家之后专心的听节目，现在应该还是在路上啊。琼英说没错，许哲佩在7月3号的时候在北京有演唱会呀。好的，我没看这个消息啊。好，我看看这个时间。无敌超级极速这位朋友问本周排在第10名的歌曲，第10名我看看啊，第10名是就当搁浅是靠岸，来自路虎。这首歌穷你就是生活说怎么听着有一种熟悉的味道，然后看了一下这个编曲和制作啊，是郭一凡，果然啊就是让暖风带名字怎么了？让暖风送你一个拥抱还是什么了？哎呦，名字挂嘴边，就大概那个意思啊，就是那种暖暖的，属于郭一凡用音乐来拥抱你的时刻。Thomas JP 说，就当搁浅是靠岸，他后面那段童声真的特别的好听，好像让整首歌都升华了，净化灵魂的感觉。对，我觉得那段也特别好听，所以我说就是后面听起来我就特别有共鸣。我感觉如果是回到3岁的我，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我。说到小朋友啊，这边 RJQ 说我是上2年级的小飞飞，我已经把作业写完了，正在愉快的回家路上啊。哎，你是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了吗？真好啊。我们这个最好的员工就是不把工作带回家里，最好的学生就是不把作业带回家里。但是请问家庭作业是什么啊？然后居家办公是什么？不知道啊。反正此刻你要好好休息，反正是星期五的晚上，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听歌的好心情。那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不完美恋人李彬彬。

Iconic， 非常有力量的 Liz Danny 这首作品也送给此刻刚刚下班的朋友啊。顺流逆流就说这几天我们广东韶关白天晴晚上下雨，所以总是没办法进行夜生活，只能在家里听歌哈。那也希望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能够让你的夜晚丰富快乐啊。还有看到刚刚上线的老西瓜说我终于下班了啊，希望你有下班的这份好心情，让音乐之声来陪伴你下班的路啊。谢谢琼音，让暖风给你送去个拥抱。收到了，今天北京气温确实不太高，所以我特别需要一份暖风，需要一个拥抱。好吧，听到的是 Karen CC 林凯伦99%Andrew。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生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大首播，
2: 感谢六大首播，听到的是歌手萧景洪的《以我为名》。萧景洪一直以来，大家都习惯叫他阿弟，那是一个陪伴他走过青春、舞台与 Energy 团体时代的名字。《以我为名》作为他首张个人专辑首播发布的单曲，他选回用回自己的本名萧景洪，也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大家的耳朵。来听到的是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以我为名，来自萧景红，歌词也是由他本人完成，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啊。在音乐制作上呢，这首歌也是以摇滚元素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出来的这个编曲推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都像是一次撞击啊，也像是在向外突破吧。以我为名啊，我在想你们马甲都起名字起的各式各样的哈，我都不知道你们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你敢说出你的真名吗，朋友们？你是叫萧景红还是叫 Energy？我好像很少为自己起名字，就是我本身是一个不太会起名字的人，我印象中我唯一起过一次网名还是 QQ 的年代吧，像我微信名字也都是现在名字的简称啊。我觉得好像我只能以我现在的名字去向世人去怎么说呢，去介绍我自己，我很难说我叫一个其他的名字啊，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想象力，或者我只有这一副面具，不这不是面具，我不太会给自己加一些马甲。所以你们这些名字都是怎么来的，你们的真名和你们这个马甲有多大的差距，你敢告诉我吗？欢迎大家来倾吐真言哈，今宵夜未眠，我们就当喝多了说点真心话哈，我也想知道你们真正的名字，反正我知道琼音叫什么，对，茉莉妈妈你叫什么，玫瑰的故事你叫什么啊，白桃汽水你叫什么啊，随意啊，大家想说说悄悄的给我发私信也可以，偷偷的啊，就是很纯好奇哈，反正我们小酒馆也总是会聊一些话题，反正就以这首以我为名吧来发出这样一个话题帖，愿意聊的可以多聊几句，如果觉得不想泄露个人隐私啊，就好好听歌。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翻唱歌曲，他曾经叫娃娃，他是魏如萱，街角的祝福，原唱是戴佩妮。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练习来自刘德华。每次放刘德华的歌，好像拿铁嘉宾岳嘉欣都没在啊。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忧伤但是却非常浪漫的故事。当时好像是刘德华的一个好朋友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重病，然后她的丈夫呢就辞职在家一直陪伴她，两个人就四处旅行，旅行回来之后呢就慢慢的有了身体慢慢的康复，有了一些起色，最终还治好了。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反正当时就把这首歌写成了一个故事，就刚刚听到的练习。很多时候我们大概都是会在一些特殊的人生节点才能够让自己慢下来，才能够让自己有一段真正的时间去陪伴家人，但其实我觉得那种就不要非得等到什么什么时刻吧，就日常我们多挤出时间啊，在健康的时候，在快乐的时刻多去陪伴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在这个周末好好的陪孩子，陪父母，陪伴你自己啊，度过快乐的时间。快乐起来身体才会好啊，心情好身体才会好，才会吃饭香。也希望你们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歌背后的故事的那一刻，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温暖起来吧。好吧，刚才朋友们都不好意思，我觉得更多的是不太安全，在节目当中暴露自己的姓名。好，我们就按照是大鹅呀的这个想法啊，就说说你们现在这个 ID 是怎么来的吧，有什么样的寓意啊，或者说你们说说你们曾用名之类的啊。刚才看到努力做自己就分享自己的曾用名叫陈露露啊，这个露就是很多女孩子都会用到的露，王字旁加一个公路的路。我印象中在我高中的时候遇到过王璐、刘璐、徐璐，还有什么璐来着，都是这个璐。它好像就是女孩子经常会用到的名字，而且很多的字貌似都会有一些年代感，比如说80后最常用的除了璐之外还有林吧，王字旁的林是不是，我不确定啊，现在可能也会有林，比如刚刚听到叶巧林，她好像不是80后。对，就是可能是你初中或者高中的一些同学吧，你们也可以说说。刚才大鹅呀分享到了自己这个名字的故事，你说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厉害和优秀的人，就想着说要不在家禽当中找一个字儿啊，就来起这个我们云听云听互动直播间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在家禽里面一定要找到最厉害的，就感觉鹅特别有战斗力。后来有人就说你是当销售的吗，因为这个鹅和大鹅，就那个大鹅的鹅和额度的鹅有点关系啊，所以就特别像是说完成了业绩，大鹅的业绩啊。然后赵大鹅，这个赵肯定是因为跟赵雨欣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你们打赌赌输了吗？还有刚才是看到，我看一下哦。Jack 甲，你说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真名吧，一个很朴实的名字叫贾强，真贾强。你说一个北方人生活在成都有24年，各种体验挺好啊。我觉得贾这个字不太好起名字，我身边有叫贾乐的比较多，然后曾经初中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叫贾乐，然后大学有一个关系还不错的男生叫贾乐，初中那个是女生，然后本来就乐乐乐乐挺好听的，然后说是贾乐。对，我觉得贾姓贾没办法啊，这个有时候起名字就是会有这个谐音，尤其是最近几年脱口秀特别火，谐音梗特别多哈，很多时候大家都被拿着开玩笑啊，不要当真啊。琼音说，我外甥知道我的这个网名叫琼音之后，他现在也喜欢叫我琼音了，大概因为大名都比较正式啊，叫网名会觉得比较亲切，更有这个互联网感一些，是不是啊。杨子的杨说，我的名字很好猜啊，木易杨，上次给他写过明信片，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写了那么多几十张，觉得不太记得了。瑞瑞和年糕的妈妈说 QQ， 我当时的昵称叫海边的小猫，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啊，当然不是现在的年糕，我在大连，所以叫海边的小猫，这么多年没有改过，现在已经是海边的老猫了。原来年糕是一只小猫咪呀，我今天才知道啊。那瑞瑞呢？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爱上你我很快乐，来自水木年华。海纳百川说，刚刚上线就听到这首歌很快乐啊，瞬间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因为今天是个星期五又加班，不是因为加班，是跟朋友约了个饭啊，聊得可开心了，然后到家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快乐加倍啊。海纳百川，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呀？每次念你的名字的时候我都感觉心情非常的辽阔啊，这变得心胸宽广起来，所以你们这名字啊，有时候一定要起一个让人读起来很振奋，然后主持人就爱念，我特别爱念海纳百川的名字。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你现在这个 ID 是怎么来的啊，是当时在做什么起的呢？就比如说刚刚看到拿铁燕麦拿铁不加冰说，我的这个 ID 在注册云听的时候刚好手里有一杯燕麦拿铁，不好喝，我觉得还是热的好喝，然后呢我就决定不要加冰，一定要热的，就叫燕麦拿铁不加冰。然后这边还有是根据自己的孩子的名字起的，比如茉莉妈妈，茉莉妈妈说我闺女真的叫茉莉，所以我就只能叫茉莉妈妈。四川眉山的肖哥甜妹说，我家小孩小名叫肖哥和甜甜，所以呢我就叫四川眉山的肖哥甜妹啦，肖门儿。哎，我都不敢说了，就怕四川的朋友嘲笑我。是一的西亚说，我是正月初一，当时我妈妈给我起名叫王正一啊，正一其实是后来去报名上学，老师说女孩子叫这个名字哎不太好听，然后又重新给我取了一个，所以王正一就变成了曾用名。现在他们也不叫我王正一，也不叫我后来改的名字，直接叫我王一啊。对，我觉得以后不要听老师的，想起什么起什么啊，名字很重要的，是不是？我想起那个三顺。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对你的那种很淳朴的，或者说看上去好像是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随便给你起的一个名字，但是我觉得都是有美好的寓意的啊，不要轻易改。但是好像有的朋友改名字后面是有点玄学，就是转运了，我不确定啊，所以还是分情况啊，不要都听我的啊。爱优微说，我叫彩薇，我有一个女儿叫洛优，所以我这个 ID 就叫做爱优微啊，又要爱自己还要爱我的女儿，哇，这个寓意很好啊。另外这边有 CLC 没有改名字这位朋友，应该还没有想好叫什么啊，应该是新朋友。你说我叫姚秋子啊，就是女加一个赵那个姚，你说因为我是秋天出生的，妈妈给我取的名字，爱妈妈。哎呦，真的这名字起得真好，我觉得叫秋子特别好听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关注一个淘宝店主，他也叫秋子，但是好像后面他改名字了还是什么，然后我就不关注了。赵小巴金说，我这个 ID 名字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出生的重量啊，所以他就成为了我的小名，所以可想而知我的这个名字从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着我，家里人还有朋友一直都这么叫我的，已经痛失真名很久了。当然叫我名字的时候大家省事儿就会叫我巴金，沾了巴金老师的光。确实很好的寓意啊。萌白田一号啊，之前也见过你的名字，你说刚下班听到这个话题来分享一下吧。我这个网名呢来源于当时很多朋友都爱说的这个傻白甜，不过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白是真的，甜也是真的，但是绝对不傻，于是呢他们就给我换了个萌字，然后我就有因为有重名就加了一号啊，所以现在所有的 app 都用这个网名，一晃都用了十多年了哈，萌白田一号。有没有二号？小叶子说，周末四个小时高铁来看我的孩子和爱人啊，然后在路上听到这个话题来分享一下。我这个名字就是读书的时候看动画片《一休哥》里面有一个女主同款的发型啊，然后同学就给我起名叫小叶子。开动脑筋啦！好吧，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这个名字非常特别哈，1095，我也记得你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你说我是一个冷门的复姓，我姓第五，就叫第五啊，名字全名叫第五高峰，我们村还有姓第一的啊。然后我刚才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复姓，像我们常见的复姓可能有这个欧阳啊，然后这个叫第一的还真有，也有叫第五的啊，应该说是姓第一姓第五，对，非常罕见哈。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它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西界 JJ 林俊杰，欧洲风加中国风，独特的曲风配合这首歌词当中的独特的意境，林秋离老师用文字打造出的魔幻世界啊，西界他其实想说的就是人心的两面吧，有邪恶但是也有柔软，所以善恶没有绝对啊，人因爱而成魔，或者说因情而得道啊。然后在这首作品当中，林秋离老师也是想说，很多阳光之外的阴暗面可能内心当中都有啊，肯定有很多人因为情或者是因为一些执念啊，然后疯魔啊，不疯魔不成活。所以这首歌它传达出那种有点复杂又有点微妙的意境，真的是越听越有劲儿。所以谢谢林秋离老师，也怀念林秋离老师啊，这是2007年的作品吧，是吧朋友们，好像西界那张专辑应该2007或2008年左右吧。刚才看到小金豌豆说想啥来啥，本来就非常喜欢 JJ， 又想着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听到西界，这不就来了吗，啊真的是周末许愿成功了。还有世大鹅呀说西界来啦，秒回小时候一边听着 JJ 的西界一边打宝可梦啊。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了说只有半个白天哈，然后看到扁头头扁的留言，你说我叫银亮，银子的银，光亮的亮，银石出生，恰好外面放亮啊，天刚刚亮，所以外公给我起名字就叫银亮啊。还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 ID 的故事啊，我们下个小时小酒馆继续聊哈，时间还多得很，今天又是个星期五，大家聊尽兴，听尽兴哈。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张学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学友大哥和妻子罗美薇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婚姻故事也是他们两个人恩爱的一份见证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随时登录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当然星期五我们也在小酒馆当中设置了互动话题，聊到的就是你的名字谁的姓氏。说到这姓啊，刚才雪孩子说住在我下铺的兄弟啊，大学时候的同学，他姓帅，对，就是帅哥的帅，所以每次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姓帅啊，没办法，本人就姓帅。然后海南飘飘就说，那按照李哥的套路，那喊我帅哥就行，我姓李，叫我李哥就可以。对，我们听友当中有一位就叫这个名字的啊，你说叫我李哥就可以，这个 ID 怎么来的，很多音乐之声的听友们应该都知道吧啊，这个深入人心哈，这一段推广的算是推广的一个 promo 啊，当年就是哼歌找不到歌，很多朋友都说打开电台想听到一首歌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想找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做了这样一个 promo， 我记得很多朋友都在对那个李哥的那个段子啊，因为是孙杨配音的嘛，然后从此孙杨就有了个外号叫李哥，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警卫之外的名字叫西瓜，西瓜姐，哎，叫什么来着，西瓜姐姐叫什么我都忘了，好久你们没有叫我这个名字了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当时在云听互动的时候听到互动话题，很想跟大家分享几句，然后就赶紧注册了，然后想弄个什么有趣的名字方便主持人记住呢，后来想啊想啊想，就打开脑洞说要不就叫现在这个名字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就把心路历程给写出来了啊。玫瑰的故事说，我的网名呢就是不想被搜到，因为如果名字太高调的话呢，在冲浪的时候就容易被发现。如果起一些重复率比较高的网名，就是叫什么，起一些低调重复率高的网名，不同平台不同的网名，这样就不容易被搜到。原来你是不想暴露自己是吗？也是个大 I 人啊。杨子德阳说，上个小时有一位朋友，他姓武，姓第五嘛，就是我们上个小时说这是一个罕见的复姓。你说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姓氏。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哈，她叫做金凤，她的姓氏也姓第五，所以叫第五金凤。当时我们就觉得印象都很深刻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这个姓氏，真的是缘分啊。大宝说，我这个名字就是平凡但是却有爱，这个名字是我大学同学给我起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微胖很可爱啊，可可爱的，于是叫我大宝，像宝贝一样疼爱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现在 ID 是怎么来的啊，来历，名字背后的一些故事。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来了，当然新朋友记得改名字啊，看看今天我们这些 ID 的故事能不能给你一些起名字的灵感。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

0: 谢谢你这些日子，来自梁咏琪。歌里面说到有一天会忘了你的名字，
1: 明天就一文不值。
0: 但是我觉得有些名字不是忘了，而是不想再提起，因为那些名字可能已经刻在你心底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聊到名字，聊到姓氏，怎么就聊到这个话题的呢？我刚才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我看你们留言，我看的都有点眼睛都就是有点晕乎啊那种感觉。我好像很久没有看这么多字了，朋友们，原来你们名字背后都这么有故事。先来分享几条听歌感受啊。青青柿子说，前几天我们这儿一直很热，还失眠，又睡不好觉，出去玩也不开心，在下雨前夕终于天气凉爽，警委我要美美的补个觉，本来都准备休息了，听到西界怎么办，那就再听一会儿吧，然后本来又准备睡了，又听到张栋梁，听到许慧欣，是不是刚才好像还有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说我的网名就是张栋梁的歌词，也希望自己可以变温柔哈，自己也是那种可艺可爱的人啊，艺人多一点吧，就是开我理解的艺人多一点，就是你跟别人聊天，跟别人交流会获取能量，是吧？如果你是这样的性格，那多在我们节目当中聊天啊，我们直播间当中有非常多特别善谈的朋友，你们可以一直聊到12点，甚至下了节目你们还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聊。微笑 pasta， 茉莉妈妈说，当年也是在大学图书馆多媒体教室里刷了很多遍的剧啊，听了很多次的歌，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就想到那段泡图书馆假装看书的日子，假装看书的日子啊。顺便刚才茉莉爸爸也上线了，说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家小茉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当时茉莉小朋友还没有出生，带着茉莉妈妈去看展，有一天我们在路过商场的泡泡玛特办那个茉莉啊，就是那个泡玛特的核心角色之一啊，茉莉手办特展，然后茉莉妈妈说要是生个女孩就叫茉莉吧啊，然后第二天就真生了个女孩哦，所以就出生前一天你们还在逛街，挺好，呵呵，心态真好，就应该这样啊，原来是这么来的呀，哎呀，那如果是男孩叫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起名字似乎都有一些特别美好的寓意，比如说警委的警啊，你跟我是一个字，你说我这个警字，当时父母说警呢有天光朝暮啊，月是掌上明珠，就王字旁的月，所以呢他们希望我被偏爱啊，被捧在手心，所以就叫做苏景月啊，多么浪漫诗意又东方韵味的名字啊，好听。大白说，大白这个名字呢陪伴了我20年的猫就叫这个名字，它其实已经早就不是宠物的名字这么简单，而是让我永远记住它，记住那段陪伴我温暖时光的这样一份纪念吧。虽然它在我27岁的时候去了喵星，但是它陪伴了我20年。我看完这条留言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取取经，如何让猫咪活到20岁啊，真的我觉得高寿了啊，很不容易，你肯定是对它进行了非常贴心的照顾啊，猫咪肯定也是很开心啊，心情特别好。小周说，我这个名字就很简单，我姓周，30岁之前叫我小周，60岁之后大家可以叫我老周。那你就再听，不知道你现在是多少岁啊，听到60岁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改成老周啊。大漠流沙说，我名字是当年打这个游戏叫使命召唤啊，在战队里面起的，还挺有感觉的啊。李十三说，我姓李，13这个数字呢就是我是13号生的，然后姚明又是我的偶像，13号球衣，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胡牌大的也叫131，131是很大的一个牌面啊，所以就叫李十三了啊。好吧，我觉得大家名字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了。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Deal 音乐之声，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好久没有播了啊，黄立行，估计艾轩儿要欢呼了，黑夜尽头也是非常适合星期五的夜晚听的一首歌。

光辉岁月 Beyond， 这些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希望的声音，是不是也曾在你的岁月当中给过你光辉的一页，照亮过你青春期时候或彷徨或摇摆的那段路呢？我觉得很多人的青春阶段吧，青春少年时期，大多数朋友啊，尤其是现在已经年过三十，肯定会因为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名字，或者说你喜欢的一些音乐流派，然后给自己起一些网名。刚才我看到了不少啊，比如 Nicholas， 你不就是因为谢霆锋的这个英文名叫 Nicholas， 你起的这个名字吗？是不是？然后你竟然说《光辉岁月》是我的主打歌。好吧，这你还喜欢的挺多啊。Banana 洛风说，我的 ID 是因为当年周董的《风》正在横扫校园啊，《风》十一月的肖邦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2005年啊，你说特别喜欢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这种意境太美好了。至于 Banana， 是因为我最喜欢吃香蕉，哈哈哈，所以我就叫 Banana 洛风。New Age 说，我在中学时期特别喜欢新世纪音乐，20多年过去了，感觉新世纪音乐有点示威啊，所以就是为了纪念吧，因为做这个方向的有点名气的音乐人似乎还是当年那些啊。我想想新世纪 New Age， 当年我接触应该是恩雅雅尼，是不是这类，然后国内做新世纪范宗沛，哦，想到范宗沛今年好像也是离开我们了啊，也是很思念啊。确实就是这些年没有看到很多新的名字，或者说可能因为现在音乐分流比较多吧，就是很多类型都会有人做，但是你说什么是大的主流，是 hip hop， 说是 R&B 还是什么，都不太好界定啊。我觉得就是喜欢的人也在分散，不像我们当年可能大家全部都在听一首歌，那个时候一首歌可以横扫大街小巷，现在除非是那种大爆款的歌啊，抖音神曲，或者说是那些我觉得春晚的歌曲有些就可以很火，但你说像我们千禧年前后那种一首歌从商场听到小店啊，又从家里听到学校，这种的确实很难了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好音乐一直都有啊，只要你想找到你喜欢的这个方向啊，喜欢新世纪音乐，现在做这个还是有的啊，只是说它不像以前那么多啊，或者说它不是主流了啊。是海浪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玩微博注册，不知道叫什么昵称，同学就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海，又跑到这么远为了看雪，这是怎么来的，喜欢海又跑到这么远去看雪，就叫夏天的海浪冬天的雪。哎呦，告五人的歌啊，你说从此以后我的昵称都是跟海浪有关了啊，他就叫是海浪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说我的留言总是被警委错过，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表扬我，说我心胸宽广，跟同学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我的爱好也很广泛，我就特别开心。后来我的 QQ 昵称也用海纳百川，一直用到现在啊。一句表扬，海纳百川。对，我们今天在小酒馆，在今宵夜未眠讨论的话题呢，是你现在的 ID 是怎么来的，有哪些故事啊？谢谢是大鹅呀贡献的这个话题啊。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

闭嘴跳舞，来自春春李春。22:55，今宵夜未眠，有没有抖腿？有没有很嗨？这个小时我们聊到的话题，很多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说到的是名字啊，说的是你在云听的这个 ID， 然后有很多新朋友也加入进来了，记得改名字啊。尾号是 JEF 说，刚刚听到《香帅传奇》的主题歌《天大地大》，瞬间回到了初中。还有 Nicholas 说，哎呀，这个电视剧我看过。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听到叶倩文的歌也很感慨，小时候满大街都是潇洒走一回啊，现在也可以。你可以在早上7-8点的时候去到很多广场，不去到很多的公园，看到阿姨们在跳，潇洒走一回。Thomas JP 说，我的 ID 是因为童年看的第一部动画片是《猫和老鼠》，当时特别喜欢里面的 Tom， 样样全能，除了抓老鼠。后来才知道 Tom 的全称是 Thomas 啊，然后就拿来做 ID 了。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他弹钢琴。然后你说 JP 就是我名字后面的两个首字母啊，哎，好像白桃汽水也说他名字的由来是白桃就 BT 哈、啊，就首字母。另外你说汽水应该是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夏天哈、啊。另外你说贡献几个网名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擒贼先擒王先生、体重有点沉女士、咖啡不加糖女士、炒菜不沾锅先生，这都是怎么想到的啊？还有 Terry， 你说 QQ 名叫不想睡是因为陈晓东的这首歌，嗯，然后你说 Terry 是因为拳皇里面的角色 Terry， 小红帽金色长发帅爆了。亲亲宝贝说，我的名字亲亲宝贝灵感来自周华健的歌亲亲我的宝贝。好，大家可以在下个小时继续来跟我分享你名字背后的故事哈。今天星期五晚点睡啊，我们继续跳起来聊起来 Dancing Queen。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难免。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2: 二声加长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野花，来自易烊千玺，收录在易烊千玺的专辑《后座剧场》当中，2020年的专辑，转眼都过去6年了。我记得当时专辑当中的不少歌都用到了一些现场的，看这种背景音啊，所以它这种剧场感、电影感就更强了。不知道你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画面？夜宵的家常儿，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音乐之声，今天是个星期五，不如我们多听几首吧。无名花香，丁时光。

无名花香，丁世光。这首歌应该送给我们直播间这位叫校草的朋友。你说校草是我的 QQ 名，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小草那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这首歌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喜欢小草的坚韧，在取 QQ 名的时候想用小草，又觉得自己比较爱笑，那就起个谐音叫校草吧笑校草挺好的啊。还有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我的 ID 是受之前改版前的早高峰节目早安双声道的影响啊，就是左声道地铁右声道拿铁，所以当时就叫拿铁嘉宾月嘉欣。然后受白道汽水的影响，我刚才给我自己起个网名叫好想挣大钱女士怎么样，俗吧。茉莉米兰爸说，我原本呢叫茉莉爸爸，后来发现咱们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叫茉莉妈妈的这个 ID 了，我们又不是一家啊，所以茉莉爸爸原本的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就叫做茉莉家的，哎，我绕进去了。你说反正我跟茉莉妈妈不是一家，然后再加上我家有妹妹叫米兰，所以就干脆叫茉莉米兰爸。你说好久没有参与晚上的互动了，今天又完成了夜跑6.66公里，这个月已经完成了15天的打卡，很开心啊。鹿从金叶白说，我出生在一个节气，对，鹿从金叶白，白鹿啊，真好听啊，叫春分叫夏至叫立夏的都挺好的有没有叫立冬的啊？秋子，哎，秋分对，我觉得好像根据天气根据节气起名字也挺多的，比如下雨的天气叫小雨，下雪叫小雪怎么说上流星了怎么家有儿女就这么来了啊？有没有出生的时候外面繁星满天叫星星的啊？阳光下的星星金海心正在收听的，我差点说早安双声道了，这该死的回忆又复活了。哎，琼音，你当时给我和魏爷起了什么样的名字啊？我刚才忘了问了啊。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看到转圈圈红色的转圈圈的那个头像，点进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今宵夜未眠，好多朋友没有睡啊，幸亏没有睡。海纳百川说因为晚睡所以听到了很多的歌，晚上的

歌单真的是会有小惊喜的。小时候特别喜欢张宇的歌，尤其是月亮惹的祸，第一次听也是在晚上，好像是跟那个夜晚产生共振了啊。努力做自己，分享了给孩子取名字的事情。有这个轩字啊，现在是不是取给小朋友起名字就是叫轩的特别多，无论是车加上干还是王字旁的轩啊，叫轩轩的特别多。然后叫子你说当时老大出生的时候属蛇喜木，然后看中子啊，就是木加一个心，寓意生机勃勃，然后很多女孩子就用了轩，结果那一年好多蛇宝宝用了子啊，有好多子轩，幸好他的姓比较稀有才不容易重名啊，因为这个宝宝的姓是比较稀有啊。你说老二取名字的时候朋友就说老大取名太随意了啊，重复率那么高，你买两本书啊，送了我两本书让我学习，后来在月子里光研究起名，取好了名字去办出生证明，然后当时那个人还写错了中间那个字，本来是博弈的弈写成了后弈的弈啊，后来觉得其实男孩用这个也挺好的啊。对，有时候就是阴差阳错吧，我记得是哪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名字是忘了啊，这现在晚上了记性不好。风味玉来时路说来北京工作20多年，也听了很长时间的广播，今天再回到这儿就有一种好像跟老朋友重逢的感觉哈。哎，我好像是记得何处不相逢也说到这个重逢的意思啊，我找不到你的留言了啊，朋友等一下。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小时候我名字是爷爷起的，希望我长大之后能当兵，后来我觉得不太好听啊，难道你叫什么兵。上初中然后让家人给我改名字，为了改名字爸妈还特意跑了一趟，就是让人给我算的这个字儿啊，都是找大师算了是吗。其实想想我们也是有时候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改变命运的时候，大概就是会寄希望于名字啊运势星座呀各种各样啊。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还会在歌里面在想听到第几首歌，然后听到那首歌如果是悲伤的调调，我明天会过得悲伤，听到开心的就会开心。但是好想想都是一些很玄学很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但是却自己给自己设计了很多小惊喜，还有那会儿有什么幸运色幸运数字等等的，写那些推送的人他们大概也变老了吧。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太想爱你，张信哲。

深爱着你，来自陈百强。哦，这首歌跟 Nicholas 同岁了啊。然后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的有故事，当时是由何超琼来出演女主角的啊。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总之就是很有故事。这首歌包括陈百强的人生都有太多可以讲的，又悲剧又浪漫吧。如果你还记得他啊，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歌，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很长情的人。也希望大家经常在音乐之声来分享你们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曲，包括也可以分享你跟这些歌的故事啊。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看到了很多朋友起的名字其实都是跟音乐相关的，跟音乐之声相关的啊。和诸不相逢，我找到了，你说我是跟音乐之声失联了很多年之后，在云听留言的时候借用卓然的话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噔噔噔噔噔噔，你说兜兜转转再相逢。刚好呢，我又是河北的，姓何，名字就是小如，微博也是啊。然后在云听重逢了，所以就一直用何处不相逢这个名字来跟大家聊天了啊。窗边橡树说，我之前起过网名叫口渴的鱼，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幸福，但是人生 又难免有缺憾，就如同水里的鱼，它可能还是会口渴。现在想想自己那个时候真是纯真啊，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很有哲理，想想然后你说现在的昵称当然就是因为喜欢老狼，喜欢他的模范情书，第一句歌词就是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哇，很文艺很浪漫啊，真好，这名字取的。杨思德杨说，我要把家底儿掏空了，说说我们家娃的名字，一个最后一个字是飞，还有一个是天，连起来就是飞天，很甘肃，很中国人的飞天梦，所以从古至今都想让他们的名字跟甘肃联系在一起啊。这是住在西宁的甘肃人啊。欣欣说，我之前昵称起过平凡，当时出生在北方的农村，习惯了宁静的比较清贫的生活，所以就一直用平凡这个名字。微信还有包括云听都叫欣欣，因为我就是名字里面就有欣啊，这个好难写。我在想啊，我当时我的名字其实笔画挺多的，包括之前好像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说，是简称云听吧还是谁说的，说你们名字笔画多不多呀。反正我当年因为我名字笔画多，每次写口算题，就是当时我们会有课前小测试，就是5分钟吧，我写名字就得花好长时间，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名字字笔画少的。我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不用自己写名字就还好啊。对，也是有过困扰，有过烦恼啊。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我的名字的。洛神5768说，我终于忙完了晚上的班哈，过来留个言，一直都在用洛神5768，5768是我的手机尾号。洛神呢源自洛水女神蜜妃，是东方女性美的代表，初中第一次接触就喜欢上了，跟随我很多年吧，美的化身啊，智慧的象征。雪孩子说，我因为喜欢雪又不想长大，想当孩子，恰好又有同名的动画片，于是就叫雪孩子了。哎，我怎么不知道这部动画片，是我老了还是我太年轻了。然后你说其实这个名字同名的还挺多的啊，Baby Snow 等等等等。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有叫小雪的，叫雪的啊真的挺多的啊。然后看看还有哪些留言，我再整理一下啊，因为大家确实今天都话很多。因为说到名字，说比宵夜好像还要更有的聊哈，所以我刚才翻了30多页才找到何处不相逢那条留言，我现在眼睛有点看不清，休息一下啊，我们先让耳朵干干活。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里有没有一些童年的回忆呢？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当然，还有20分钟我就要下班了，有什么想今天说的话，赶紧来说哈。

听到和平，这一天都好满足啊！23:52，今宵夜未眠。哎呦，朋友们，今天听歌听得开心吗？这边有一位新朋友 YWI， 还没有来得及改名字啊。你说年少的时候总有个 DJ 梦，喜欢在翘课的夏日午后的宿舍窗前大声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让歌声回荡的校园里。很爱很爱你，我的爱如潮水，就让往事随风。我是一直，哎，你这让我都唱出来是吗？你说怀念那些肆意的青春哈、啊，这些歌又唤起了我们非常非常多儿时的梦想，还有青春时候的悸动，包括眼下也会因为这些歌，你会变得柔软起来，你会忘记这一天工作有多累，这一个周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儿，烟消云散啊！我们就在一首歌里面好好的让自己和自己相处一会儿，待一会儿。谢谢刚刚阳光说的这段话，你说今天啊，今年重拾了用收音机来听歌，感觉上下班路途当中听歌很随机，很多自己不喜欢的，而在白天干活的时候打开音乐之声，发现喜欢电台当中放的这些音乐，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主持人精心挑选的，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排单的节奏，有自己独特的说话的魅力啊！谢谢阳光，还有来自云南曲靖的无可替代啊，无可取代，你看名字说错了。你说能和全国的好朋友们一起聊天，一起听歌，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啊！谢谢。另外要跟洛神道个歉，刚才扁头头扁提醒我说，真服真服。曹丕的妻子，三国时期的甄宓。哎，我的反应是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甄宓放在一块儿。对不起啊，洛神，洛神洛神5768，我记住你手机尾号了。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一定抽中你啊！如果是有奖竞猜的话。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我知道没头脑和不高兴，但是我好像没有完整的看过啊，都是我们曾经流行过的动画片。对对，大家年龄差的并不是很多啊，朋友们。对，要不然你们怎么会喜欢这个时段的歌曲呢，是吧？好了，排队说晚安了，就从我看到的名字开始念了，落下谁我们就周末再说啊。574金狮子艾轩尔 AQUA 努力做自己 New Age 李斌琼烟是大鹅呀，风风雨雨来是路，杨子的杨，欣欣何处不相逢，制作个有趣的名字大鹅呀，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海浪飘飘 Thomas JP 李小猫 CC 扁豆头扁玫瑰的故事娱乐龙门李小猫 CC 郑一冲没法起了班丹娜洛风努力做自己，注册个有趣的名字雪孩子，四回年华一直帮旅行，哎呀好想念快一点，欣欣晨曦海纳百川阳光，没有改昵称的我就不念了啊，海棠飘飘小美琼音念过了啊，宠你就是生活简称云听广东这边的两宅。谢谢大家，也给了我一个这么精彩的晚上，这些音乐因为有你们听才更像音乐，祝大家好梦，雪孩子晚安，小雪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还有没有没有念到的，好运来晚安，佩哥晚安， TVB 反恐精英晚安， Ernest 晚安，窗边橡树晚安，阿甘快宝晚安，豆子晚安，还要赖友啊，豆点豆点，已经不会念了。明天见，朋友们，好梦或者好眠。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不要用手、金属物或铅笔芯等去拨弄电源开关，也不要把它们插到插座孔里。喝水不要靠近插座附近，以免水流入插孔，造成短路或着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同安全用电。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3: 走向某天，再遇见，再遇见。
1: 第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4: 这世间道不经一别，要明月才映成从前。
1: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第四名，吴许维，安娜。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一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一首不要浪费星期六，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星期六的早上，5月16号的星期六。现在是7: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出差，然后今天回到了熟悉的话筒前，找到了熟悉的自己最自然最自信的状态，也希望今天在星期六可以依然的陪伴各位。先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氛围吧，这扑面而来的热浪来自 Libby 小城夏天。

这两天从北方的城市到了南方的城市，然后又从南方的城市回到北方的城市啊，但依然还是感觉无论在哪里好像天气都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小时想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都有哪些听友来了。清风拂面依然是很早啊，今天3:12就过来说早上好了，太早了吧啊！再来看一看，还有我们的考上幼儿园不罢休，蹬鼻子上脸路过的蔡徐坤，越过山丘，忍者智者，苗苗 AB 重复，早上好，早上好，周末好，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还有我是大猫，看看今天大猫依然还是很勤奋啊，听着音乐声。音乐之声虽然是星期六，还是起床打卡跑步10公里。今天是一个值班日啊，和我一样。继续来看，还有我们的大海之音天骄，还有我们的白点儿听风听流年，年少不轻狂，好吃的杨梅此去等风来。果爱果妈妈王小柱视听视障听友欣欣，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做。帖子的老虎，长春刘小妞，一凡晴天一柱，古巴仔，还有我们的张北北 Tony 共同度过大海，还有韵522爱新觉罗伟，苗苗小宇宙爆发了，好吃的杨梅，早上好啊，早上好，今天早上依然还有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准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了，有没有感受到夏日的热浪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小七哥任贤齐爱上夏天。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风吹草动，河边波光粼粼的细柳，这是你想象当中的夏天吗？陈奕迅带来的不期而遇的夏天，少了一点夏日的燥热，但是又会让你觉得这是最美丽的初夏的时候，或者是夏日的某一个黄昏的傍晚的感觉。今天是夏日的清晨，看到真水无香说上班路上啊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还有看到我们的爱吃面的粥说早上好啊，坐标广州阳江，跑步打卡10公里了，哇，真的是我们早上的这个跑步的听友还是有很多啊，尽量给大家排到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让你的跑步更加的有力。眼里有星河说我也来啦，有音乐陪着迎接早晨，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还有我们的听友 JAC 说早上好，报道啦，刚刚完成今日打卡青年湖和柳荫10公里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有健康习惯的听友。还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在关心说杭州怎么样，热不热，好玩吗？其实还有挺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慢慢的稍后一一跟大家分享。也可以来关注我的个人的抖音账号赛小花花，上面会有一些我的分享的内容啊。来，先来听这首歌吧。我觉得如果你此刻正在跑步的话，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要加速起来了呢？周杰伦和杨瑞带《我要夏天》。

的单元的时候，第一首冲入脑海的歌，真的是冲入脑海，一下冲到海边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我要夏天》。这是你关于夏天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想象了，在夏日的海边，一个猛子扎到海水里啊！所以马上听到这首歌是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那伴随着这首歌，也来看一看我们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小动物说。今天是小花啊，还以为你要再玩一天才回来呢，怎么可能出差还有玩的时间？那这一次出差也是下了飞机之后，我们立刻就前往了这个保税区啊，杭州金沙的这个保税区，所以它其实是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的，而且我们是连续两场的直播，所以并没有时间来好好的逛一逛啊。但是我觉得也不遗憾，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去尝试直播带货，也看到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听友的名字出现在了上面，觉得很亲切。其实一开始是有点紧张的，但是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熟悉的 ID、 熟悉的鼓励，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嘛，就是和每天一样，和我们的听友们好好的聊聊天，然后把自己真实的一些使用的体感来分享给大家，就像跟好朋友来分享一些最近用到的好用的东西一样。那么接下来其实在下一周我们也依然还是会有出差的同事啊，我们可以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位同事要给你带来一场美玉之约。那么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美玉福利官，也可以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这一次也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音乐之声会带你一起到国内最大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现场来给大家选翡翠。俗话说这个他山之石，四会成器，这句话其实也体现了四会玉石工匠的行业地位。那么这一次的美玉之约也一定能够让大家看到很多专业工匠的匠心之作。5月21号、22号的清晨7:30，黄昏的17:30，两个时段会为你呈现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啊！记得首先要微信小程序搜索添加我们的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

在这个小节会听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种乐队的歌曲啊。这首霓虹甜心一想起来，是不是马上就有夏日晚上的感觉了？霓虹闪烁，这首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吧。7: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一个 solo 时间啊。刚刚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动物说，小花你这是让钱老师狠狠睡个美容觉，然后下午起床梳洗打扮，精神饱满的去跟汪峰嗨啊。明天早上直播间里的钱老师会不会顶着两个黑眼圈呢？给他留个眼膜吧。啊，看来是看了我们的美妆直播的听友啊。乡镇小花朵说，今天早上要考高级会计师，一夜没咋睡好，非常的忐忑，感觉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啊。3.5小时的高强度的考试，我的老腰估计受不了了。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的考试有没有开始过，还没有开始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那希望也可以远程的来给你传递一点力量，加油，考试成功。然后我觉得确实坐久了真的很难受，我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8个小时嘛，坐下来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这个尾巴骨快要分叉的感觉，真的是很辛苦。而且这一次也见识到我们的这个助播小姐姐非常的敬业，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在8个小时里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是很辛苦啊。我也是要向她学习，之后呢看有没有机会更多的到我们的原产地溯源地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物啊。 Steven 陈说，前两天带大家小花了一把，再次听到美丽的声音，周末好，感谢你啊，也祝你星期六早上愉快。那么接下来在5月21号、22号的7:30，傍晚的黄昏的17:30这两个时段，依然还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受到广东省珠宝玉器协会的邀请，来到四会，广东四会，来给大家来现场的视频直播。那么两个时段为你呈现出超过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记得大家要提前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的入场资格哦。继续来听这种温馨的、温暖的、带着粉红色泡泡的霓虹甜心吧。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刚刚听到的是橘子海的一次成响，上一次听到橘子海还是在傍晚的海边，当时真的感觉好像旁边的大海被夕阳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橘黄橘黄的颜色，就特别有橘子海的感受。现在听到的是海龟先生的草裙舞，同样是非常有夏日海边氛围的一首歌。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好多的听友在问啊，说这种视频的带货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呢？很想要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首先我是第一次去到保税区的仓库里面，这个它平时也是一个不开放的空间。那想一想，可能我们平时在这个某宝上面买到的这种海淘，那种你需要上传身份证照片，然后产地直发的那种，或者是保税仓直发的，应该都是会从这样类似的仓库里面发出来啊。然后现场的管理其实还挺严格的，我看到在这个仓库里面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要上交手机的，所以真的是要求非常严格，而且进出都是要做安检的啊。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解谜一下我们的这个保税区的仓库啊。然后同时呢，就是现场是一个有打灯，然后有拍摄，后面还会有一个屏幕，我可以实时的看到大家的下单信息，还有大家发送给我的留言，所以还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呢。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说，有听友前两天问钱哥啊，问到说我是不是化妆来的，他是怎么回答的？我还蛮好奇的，如果有前两天听到的听友，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告诉我啊。在前两天的视频直播当中，其实我们是请到了很专业的化妆老师。

来给我化妆，而且我会感觉到和平时的妆容也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视频直播的原因，还是在杭州的原因，那个妆就很有网感。然后我回家之后还有点舍不得卸，还自己拍了一点视频放在了抖音上面，觉得还挺好玩的。它好像就是会把你的卧蚕画得格外大一点，然后上下眼睫毛粘上之后，你就觉得自己的眼睛双倍的放大了，所以真的是还有挺多挺好玩的细节。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继续的来提问，然后如果我看到的话都会来一一解答。那么接下来在5月21号和22号的清晨7点30分、黄昏的17点30分，依然会有长达8个小时的超长直播啊。这一次是来到了我们的翡翠加工集散地之一广东四会，来现场给大家选翡翠。那么提前可以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我们的美玉福利官，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和刚刚那种很热闹的很夏日狂欢的海边就不太一样了，来自春春李宇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